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4: 8:01，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刻呢，再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4度到31度，24度到31度。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昨晚间的 CBA 总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呢坐镇主场啊，是迎战广厦队第二战。那第一场比赛呢，上海队呢是应该说啊，是赢的，相对来讲呢，还是从分数最后的分差来讲还是比较优势。第二场比赛赢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啊，凭借着古德温最后的三分绝杀啊，那最终呢，广厦是输给了上海，主场呢，上海这块呢是收获了自己的两场胜利啊。那最后这场比赛呢，古德温呢是抢断了布朗。啊，完成的这记绝杀，布朗呢全场比赛是得到了50分和55个助攻啊，应该说整场他的发挥都是非常不错，扛着整个球队前进。可是最后时刻啊被抢断，这一下让人觉得哎有点遗憾啊。上海队这块呢同样也是三军用命，除了古德温的31分4个篮板11个助攻之外，李洪权、张镇麟、李天荣、福格全部得分上双。而广厦这块除了布朗之外就是胡金秋，大球呢这场比赛是依旧稳定发挥啊，20分8个篮板。场外的一些消息啊，来和大家共同关注。这虽然说上海队这场赢了，但是啊，有很多的一些这球迷啊，也是有点意难平。为啥呢？因为啊，在这个场外啊，广厦这一块啊，他们是有了一些场外的干扰。为啥呢？是因为在罚球的这个时候啊，上海队呢是有球迷在罚球的时候，不仅有这个一些喊叫，这些都正常的啊，但是呢，还有这个观众在客队球员罚球时啊，用闪光灯来进行干扰。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违规行为了。不过呢，上海队的这位这个观众啊，拿出闪光灯之后，旁边的安保人员啊，也是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制止啊。不知道后续呢会不会有这种追加的处罚。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手机闪光灯这应该不是件什么大事啊，是不是？但其实实际上这是非常典型的违规行为。去年5月份。北京首钢主场对阵山西队的比赛中，就因为有观众用闪光灯干扰客队球员，因此呢被开出了50000元的这个罚单，那也取消了这个首钢优秀赛区评选的这个处罚。那同样这种行为出现在了上海的主场，我估计可能也会啊使球队会因此遭到一些这个处罚。七场四胜制的比赛，那么上海队呢是先取了自己的两个主场，那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呢将会移师到浙江队的主场来进行啊。那回到主场之后呢，不知道广厦这块会不会啊，哎，也是

0: 把自己的主场给拿下来。那这场比赛是吧，这下一场比赛第三战将会在周日在这个浙江广厦的主场举行。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足球方面的一些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欧协联决赛啊上演了，英超球队水晶宫对阵西甲球队巴列卡诺啊，这应该说啊是继欧冠欧联之后啊，那剩下的又一个这个有关于这个欧洲方面的一些这个赛事啊。那水晶宫队呢最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1-0小胜，这也是他们球队121年的队史上第一次拿到过欧洲级别的这个冠军头衔啊，全队上下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为之兴奋啊。从这个积分榜上来看呢，水晶宫队全队的身价呢也是比巴列卡诺队要高很多啊，本赛季呢水晶宫也是排在英超的第15，那受到了多线作战的影响吧，巴列卡诺呢排在西甲的第8的位置啊。Hope you know I will carry you home.
1: 可以说过去的这一年啊，怎么说呢，水晶宫队这一块虽然说他们在这个英超的排名不高啊，但是呢他们的战绩啊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尤其是在杯赛当中的表现啊真是非常不错。去年5月份呢他们是战胜了曼城，拿下了队史上的第一个足总杯的冠军。去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又战胜了利物浦队，拿下了社区盾杯的这个冠军啊。如今他们拿下了欧协联的冠军，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下赛季也将会直接参加欧联杯的这个比赛了。水晶宫队的主教练是51岁的格拉斯纳，他来自于奥地利啊，率领这支球队啊一年之内拿下了3个冠军之后，格拉斯纳也将会在今年夏季功成身退啊。

来关注到的是作为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阿根廷队近期呢也是公布了他们的世界杯大名单。这些人员当中啊，大部分呢是来自于这欧洲的联赛啊，那西甲来自西甲联赛的呢有七人，来自英超和法甲的这个球员呢是各有五人啊，总共呢是来自于十个不同的这个联赛。那从这个位置上来看啊，一些这个上赛一些啊，这上届世界杯当中啊，还在这个球队当中担任主力球员，这一届呢啊，依旧呢是这个出现在了名单当中，比如说门将位置上的这个马丁内斯啊。还有呢在这个后场位置上包括像是塔利亚菲戈呀还有呢就是像是罗梅罗呀马丁内斯啊奥塔门迪呀这些球员。那么中场方面呢这个这德保罗呀这个费尔南这应该说费尔南德斯啊还有呢这其他的帕拉西奥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前锋的位置上呢阿尔瓦雷斯还有呢这个梅西可以说啊也都是这个领衔啊。那么确实有人得意呢就有人失意，有九位世界杯的这个冠军球员啊在四年之后被新人所取代了。斯卡洛尼呢应该说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四年前的冠军班底，有十七位是再次入选。那这九名这个这九位上届世界杯的冠军成员分别呢是阿尔马尼、佩泽拉、阿库尼亚、福伊特吉多罗格里格斯、亚历杭德罗戈麦斯、迪玛利亚、迪巴拉和这个克雷亚。那其中啊迪玛利亚呢是比较令人惋惜，他呢是在帮助球队再夺美洲杯之后已经是宣布从国家队退役了但是说实话从竞技状态来看，迪玛利亚呢本赛季在国内联赛出战14场比赛仍然有5球4助攻应该说状态还是非常不错，而且呢确实啊在上届的世界杯当中啊应该说正是凭借着迪玛利亚的首开纪录为这个球

球队敲开了胜利的大门。所以说啊，作为这个边路的这突击手，迪玛利亚他的这个速度也好啊，这种包括队内的这种只作为老将啊稳定军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的离开让人多少有点惋惜。除此之外呢，还有迪巴拉作为这个被很多的球迷嘛，非常怎么说呢，有这喜欢的球迷把他叫做巴拉巴拉小魔仙啊。迪玛利亚这迪巴拉这一块啊，因为伤病和竞技状态下滑，在联赛当中出场的时间就不是很多，所以说啊，让人觉得就有些遗憾了。阿库尼亚虽然说呢，在这个球队当中表现的还可以，但是呢，他的肌肉伤势啊，也是最终让他没有能够入选。而这个亚历杭德罗·戈麦斯，他呢是在这个场外因为禁药风波啊远离赛场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国足。尽管说啊，这应该说这世界杯呢和我们没啥关系，但是呢，这国足啊，各个梯队晋级这两年以来，不论是男足、女足啊，表现出来的这个势头，确实也是让我们怎么说呢，感受到了这个国足啊，它的这种未来发展的势头。那据了解呢，为了备战接下来2027年的亚洲杯，足协呢也是公布了新一期的集训大名单。吴磊时隔两年之后回归，那么在这个 U23 的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李浩啊，守门员李浩也是出现在了这个守门员的名单当中。那前面还有这个严俊凌、刘殿座啊，这两位呢应该说他们也都是这个此前国家队的常客。估计啊，如果要是从这个集训的过程当中从这分组来看啊，严俊凌可能还将会是这个主力球员的位置啊。中场位置上呢，我们也是看到了韦世豪、塞尔吉尼奥啊，规划球员塞尔吉尼奥，还有呢这个林良铭、谢文能啊，还有这王上源、戴伟俊啊，这些知名球员。另外呢还有黄家辉和程进。后卫的位置上，蒋光太、魏震、杨希、朱晨杰、韩鹏飞、刘洋、巴顿、刘浩帆、毛伟杰。前锋的位置上除了吴磊之外，还有白赫拉木、张玉宁、王玉栋和朱鹏宇。应该说啊，有一些在 U23 比赛中表现出色的球员已经是开始得到了这个邵佳一的信任，开始逐渐的出现在了这个国家队的这大名单当中。那中国男足呢将会在5月31号到6月17号组织集训，并且呢在这个集训期间也将会参加一些国际热身比赛啊。那集训期间呢，先后将会前往上海、新加坡、浙江金华、辽宁、大连啊，来组织一些赛事方面的来组织赛事方面的一些事宜啊。友谊赛方面呢，6月5号，新加坡将会对阵中国队将会客场对阵新加坡，9号是主场对阵泰国。

8:14，9:04，早知道，关注了有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鲜事。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我们呢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啊。说到的是有关于啊，现在呢很多的这电商平台当中啊，在这打广告或者说这卖这些商品。

的时候啊，是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剧情演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有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当中会有一些利用儿童进行成人化的打扮，模仿成人的姿态来吸引流量、擦边带货的这种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呢，虽然说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整治，但是相关问题仍然时有发生。这一个乱象的背后，确实啊，平台的流量驱动、内容审核不严、监护人责任感缺失等等，这些都是重要原因啊。在这个应该说啊，在网上我也看到过啊，有一些小孩是穿着这个大人的模样，包括有一些多说一点，不只是这个在一些广告拍摄的过程当中吧，甚至包括一些比如说像是这对于这个青少儿的一些这个比赛呀、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之类的这些选拔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出现小孩成人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那确实这种提前接触成人的一些东西，可能啊有的时候小孩子他的潜意识当中就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为啥现在有的小孩感觉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早熟，甚至于说再说的严重一点，一些啊原本大家可能觉得啊是出现，这应该说是比较大一些的，甚至说成人才会有的一些不良的行为，乃至于犯罪的行为，都会出现在这个小孩的身上。我觉得和这个现在啊，就像刚刚提到的是吧，利用儿童进行这种成人化擦边带货也好，或者说啊在这个装扮方面成人化的倾向非常严重也好，这种潜意识的影响啊，可以说呢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我相信啊，这绝对也会对于孩子们啊脑海当中一些情况都会造成一些相应的这个影响啊。孩子终究是个孩子，我觉得他还是应该要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这么一个世界啊，还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些童真。如果说过早的让他们接触到了成人的一些东西，进入到成人的世界当中，我觉得他是残酷了一些。

kiss down the road。九点四，早知道十八，八点十八分啊。那此时刻，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路面方面呢，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在这个世纪大道沿线这一块，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啊，这堵车是比较严重。世纪大道和长兴路交叉路口啊，堵车比较严重。那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世纪大道与迎宾路这个交叉口这一块啊，车也不少。还有呢，就是梅岭路与迎宾晋宁路与迎宾路交叉口啊，晋宁路与迎宾路交叉口这一块车呢也是相对较多啊。其他的路况这一块呢，双龙路啊与全北路交叉口，双龙路与全北路交叉口，以及射马路纪言中学路口，射马路纪言中学路口都堵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此时刻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大家呢来在这一时段的半点之前啊，共同了解啊，这组短消息。新闻速报来关注到的是自然资源部等八个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的第一部面向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

起于衡州，经这个广西的钦州啊，然后呢，当中它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整体项目投资啊是达到了727.3亿元，那它也将会在预计啊将会在今年9月份全线通航了。平陇运河呢，连通了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的港口。可以说啊，是新开辟的江海联运的战略大通道，也是建设中国东盟国际大通道的一个重要举措，也被列入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总体规划。

us every time。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继续来关注。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了第1亿辆车，这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了1亿辆的汽车集团。可以说啊，这第一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从70多年前啊，这应该说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这么一个生动注脚，可以说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但是呢，仍然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然而随后呢，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鲁表示，伊朗方面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经批准了这样的一个备忘录啊。来自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当中庭审作伪证一案，一审被判为无罪。那么这样的一个判决啊，对于这个尹锡悦方面来说啊，很多这个尹锡悦团队的成员呢，对此还是比较兴奋的，因为毕竟啊，这说明啊，这个尹锡悦啊，在这个最终的量刑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是比较轻，甚至于说啊，是不是有一些案件啊，又会被他们造势，说是这个李在明团队在捏造啊等等啊这些。近日，全球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世界气象组织5月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啊，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啊。我想呢，这个超过2024年的记录啊，应该说这是不日的事情啊，这应该说也是怎么说呢，随着不论是从这个地球这冷暖交替的变化规律，还是说从近几年的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啊，都将会是一个必然。但是啊，不希望的是啊，这三年刚刚提到了2026到2030年啊，5年的时间啊，是吧，千万不要5年之内屡创新高。哎，我想呢，这样就还能让人舒服一点吧。9:04，早知道。那么在这个新闻方面啊，关注了这些新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路况方面，请大家注意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布的路况，安海安东路与南环路交叉口路段由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啊，请各位注意，安海安东路与南环路交叉口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那么稍后呢，即将进入到此时段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稍后回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2，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各位呢来了解身边的新鲜事。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啊这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的消息呢，来和大家呢首先共同关注在晋江。据了解呢，从即日起到7月20号，晋江范围内啊，针对于非法占用停车资源的情况，晋江呢将会进行专项的整治措施。据了解呢，这一次行动由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市监局以及城管综合执法局多部门联合开展。尤其是对于一些公共道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公共停车场和配件的停车场库等等这些区域，整治的主要对象呢，包括长期沉睡的僵尸车、各类乱停乱放的行为，比如说呢，在道路上的违规停放啊，占用消防通道啊，在泊位内一车占两位，以及私设地桩地锁，或者是啊，在这个公共的停车位上面啊，通过这个乱放东西啊，设置一些这个障碍啊等等这些方式来占停车位的这个行为。那此外呢，如果说擅自改变了停车场规划用途，比如说改为了仓库、商铺啊，或者是违规设立的禁烟性停车场，都将会被严查。根据通告要求，有关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责任单位啊，需要在通告发布之日10日内自行的完成清理和整改。那么对于逾期没有整改的情况呢，有关部门将会开展联合执法，依法来进行处置。那对于阻碍执法的人员啊，公安机关呢也将会依法来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将会追究刑事责任啊。其实不止晋江市区啊，尤其是一些镇区当中啊，基本上每次我去安海，我就发现有很多的电动车呀、大花盆啊，甚至于这个什么水桶啊，都是成为停车位里边停的玩意儿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上下学时间，校园周边路段比较堵，这应该说的是长期困扰着家长的一件事啊。那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的锚定啊，校园周边的一些路段交通的痛点、堵点问题，秉持一校一策的治理思路，依托智慧科技赋能，盘活闲置停车资源，推进措施资源共享等等这些举措，来优化校园周边的秩序。比如说呢，在这个东石中心小学这一块，那通过这个智慧赋能的方式啊，把学生的离校动态和数据同步的推送到家长的这个手机终端当中，这样的话就能够引导啊家长呢能够错峰到校，减少这个校门口的这些拥堵的负担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针对于不同学校不同的一些地方，那公安机关呢也是针对于这些周围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堵的情况呢，开放周边的商场、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的这个停车场来，或者是把这个停车场改造成为接送车辆的临时周转的站点儿。那这应该说呢，也是能够为学校门前的路段啊，留出这个充足的这个缓。

型空间啊。比如呢，在这个紫茂中学这一块，利用学校对面的闲置地块，做了这个综合停车场，会规划了220个标准车位。而这个二小这一块呢，是协调晋江市体育中心的场地资源，开放298个车位，在上下学高峰期时段呢，专门供车辆错时停放，解决学校周边这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啊。截至目前，晋江全市有12所学校完成周边停车资源共享落地，完成了这对于校园周边停车资源短板的补齐。

道路交通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池甸的三大市场这块配套路线建设啊，也是在本月中旬正式进场施工，预计年底前能完工啊。那这段路呢，修好之后将会使池甸镇三大市场周边的交通路网迎来实质性的升级啊。I will carry you home。 根据介绍呢，这个市春路二市春村的二号路延伸路段这一工程啊，是在这个池甸镇三大市场的旁边，和现在的市春工业区二号路相交，终点和迎宾路相连接。那整体建设完毕之后啊，那也将会为这个市场周边啊提供更坚实的交通支撑啊。

8:38，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此刻的这些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啊。这怎么说呢？啊，最近这骗人的营生手法可以说是花样翻新了啊。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电诈相关的这个情况，怎么说呢？现在这个电诈有点厉害了，这不仅呢会跟你玩杀猪盘，而且呢人家也不要转账了，直接来现金了啊，是不是？前不久呢，在吉林一位王先生，哎，被这个网上认识的女朋友拉入到了所谓的虚拟货币理财骗局，而且啊，为了规避警方和银行的监管，诈骗分子啊让这位王先生把现金装到奶粉罐，通过快递进行转账。据了解呢，对方自称是银行职员，在香港开发数字货币。他也是给了王先生一个虚拟的诈骗的链接啊，诱导王先生来操作虚假账号，显示每天就能挣好几万啊。王先生信以为真之后，借钱啊，把这个钱装到奶粉罐里面，寄到了广东湛江。警方发现之后呢，及时的劝阻。一开始这王先生还很抗拒，啥意思？你们耽误我挣钱了吧？后来呢才意识到这被骗啊，然而呢他已经把这个第二笔钱啊已经是寄出了。好在呢警方启动了及时的这个拦截程序啊，成功的把他两笔总共寄出的10万块钱哎给追了回来。提醒大家，这种升级的杀猪盘啊，通常要求你呢寄送现金来规避监管。奶粉罐啊等等啊一些日常用品呢都会成为藏匿的工具，所以千万不要轻信啊高利息的什么诱惑，也不要随意的点击不明链接或者下载可疑的软件。还是那句话，是吧，如果要是被诈骗的话，通常情况下是因为有两颗心，第一颗心是贪心，第二颗心是不甘心啊。有的人呢被骗之后还不收手，总希望说寄希望能把本金捞回来，于是这不甘心就出现了。

说过了这个杀猪盘的诈骗，再来说一说哈，另外一种这个诈骗的形式啊，咋说呢？这虽然说模式啊是旧的，但是玩意儿是新的。最近呢，江苏警方破获了一起啊养殖类型的这个诈骗案。一位呢，这房客啊，是吧？他呢也是跟房东聊天的时候，哎，说起了这个魔鬼鱼的养殖项目，哎，还说什么啊？哎，这一条啊，这个回收价呢是3000块钱啊，然后呢，这鱼呢是种鱼呢5万块钱。一年啊能够生出很多鱼苗，一次生10多条，这样的话啊，这一下子就能回本啊，一年就能回本了。房东听完了以后觉得不错啊，先后呢买了25条鱼，是吧，这个加上养鱼的鱼缸，一共是花了100多万。然而啊，这些鱼养着养着陆陆续续的就死掉了，鱼苗没出来，哼，他的房客也就此消失了啊。警方调查发现呢，这种鱼啊虽然说价钱是贵，但是也没贵到那么离谱，是吧，这市场价啊，这成鱼才不到2000块钱，所以说这鱼苗回收价就3000块钱，你说这不是扯吗？这名房客呢，他也冒用了这别人的名字实施诈骗，因为啊他呢是曾经经营过水族馆，所以说呢也是凭借着对这种鱼的了解啊，跟别人一说起来，然后呢对方就觉得好像是不错，轻易的就上当了。然而呢他呢是只是啊用这个少量的资金把这个种鱼交给了部分的受害人，却从来没有收购过生出来的小鱼啊。用这种诈骗的方式，他也是前前后后陆续诈骗了不少人啊，涉诈金额也是达到了500多万元。

所以说呢，请大家呢就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要注意了。类似的这个事情啊，包括有什么养这个苗木啊，养一些这个什么益虫啊，等等等等啊，这种啊，这往往的这个诈骗啊，都是呢，打着高收益、零风险、快速回本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啊。一旦要是遇到这种好事啊，大家就得掂量掂量，凭啥哈？这遇到这是到你身上。所以说啊，这凡是这种宣称稳赚不赔的这种项目，往往啊，尤其是啊，这挣的又高又稳赚不赔的话，概率啊，陷阱的概率啊，往往可能更大一些了。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是吧？遇到这种类似情况，保存好相关的合同和转账记录啊等等，作为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9:04，早知道8:4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路面方面，提醒大家，在新塘晋新路郑荣府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占道施工，占用了最右侧车道。新塘晋新路郑荣府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占道施工，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啊。

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此时段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国际境外方面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香港卫生署近期发布的一则这个消息啊，说来呢也是让人觉得比较振奋，那就是香港的控烟啊，可以说呢成果非常显著。根据香港卫生署所发布的消息啊，香港的吸烟率啊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到了2025年的8.5%，创下了历史的新低。与此同时呢，习惯每天使用电子烟或者是加热烟等等另类吸烟产品的人数啊，也是有所下跌的。

国际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澳大利亚准备呢把这个美国的 3M 公司给告了。 3M 公司大家可能听说过啊，它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用的比较多啊，像是一些劳保产品啊，或者说是胶啊等等。那为啥澳大利亚把 3M 给告了呢？因为啊，澳大利亚呢指政府方面指控3M 公司生产的灭火泡沫有难以降解的一些物质，其中呢含氟比较多，因而呢对于澳大利亚各个地方啊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啊都造成了污染。澳大利亚呢对 3M 公司索赔的金额是达到了2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96亿，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有史以来提起索赔金额最高的一起诉讼案。能不能够这个把这笔钱啊给追回来？因为啥呢？ 3M 公司提供的这个灭火器里面啊，他们是隐瞒了这种物质的，隐瞒了含有这种物质，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环境造成了这种长期的影响啊，使用之后呢，对环境造成长期影响，也是使得澳大利亚这块啊，政府方面对此啊是发起了索赔啊。Life is down the road。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呢继续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中东局势这一块的情况啊。中东局势这一块呢来关注啊，这伊朗方面啊，他们表示那和美国方面呢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虽然说美国此前说哦我们有这个备忘录啊等等，但伊朗方面表示我没钱，是吧？伊朗武装部队呢当天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啊4艘船只发出了警告射击，原因是因为这些船只没有经过协调就试图通过海峡。此前呢，伊朗方面宣称是吧，是击落了美军的这 MQ-9 死神轰炸机。那这美国中央司令部啊，对此呢又予以否认，说没有美国的飞行器被击落啊。

国际方面的局势，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瑞士发生的火车站持刀袭击的这个情况。瑞士苏黎世州安全主管马里奥费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天早些时候，28号当天早些时候啊，在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把它定性为这个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呢也公布了嫌疑人的身份啊，更多的一些细节。据了解呢，这一次袭击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嫌疑人随即被逮捕。这名嫌疑人1994年出生于瑞士，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啊。2024年的时候呢，他是移居到了土耳其，2026年5月份返回瑞士。此前呢，他已经是被警方啊记录在案，曾经因为违反涉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法令而被指控啊。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欧盟决定对于以色列的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

反人权行为负责。这些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四个实体，三名个人涉及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组织、支持定居者的组织和相关负责人。这些组织和个人通过建立或支持定居点前哨，推动拆除巴勒斯坦人资产，组织武装志愿者和提供物资支持等方式，加剧约旦河西岸的暴力，导致于巴勒斯坦社区被迫搬离，财产受损。同时呢，欧盟理事会也发表另外一份声明，决定针对扩大针对哈马斯和杰哈德的限制性措施使用的范围，也把十名杰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纳入到了制裁的名单当中啊。可以说啊，犹太定居点的这个问题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谈判的主要的障碍之一啊。国际社会呢也多次呼吁以色列要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的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并且对所有的袭击事件严肃的问责啊。

焦点四早知道8点52分，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总监制黄昌木啊。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这一块，请大家注意啊，在池店凤池路阳光大厦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有栈道施工。池店凤池路阳光大厦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栈道施工，目前啊只有一车道通行啊，车流呢是比较大，通行缓慢啊，请大家注意了。好的，那么9.4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总开关、冲锋号。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冲锋号，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其实说到啊，晋江的这些众多的企业当中，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应该说对于这个科技的投入啊，可以说都在不遗余力。那么在晋江啊，可以说各个企业呢对于这个科技投入的认识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科技投入放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重点的工作当中，由此才能够做好产品的进一步的提升。

就在前不久，那么央级媒体啊关注了晋江的这个企业，那么他们也是大幅度的刊发了关于晋江的企业三流一度的这个发展。2025年，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可以说也是存在着存量竞争和消费分化的双重压力。什么才能够是撑起一家企业穿越周期的压舱石呢？那么新华网上市公司研究院走进了福建晋江，通过对于三六一度的全方位的观察，实地调研一个从规模追赶起步的民族品牌，如何通过了十几年的科技投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完成了从跟随者到定义者的身份转换。数据可以说是观察一个企业最为直观的窗口了。2025年，三六一度交出了一份在行业当中颇具分量的成绩单，全年营收突破了111亿，同比增长了10.6%，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达到了13亿元，同比增长了14%，成为了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双位数增长的企业。这已经是三六一度连续第五年实现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向增长。如果把时间尺度拉到更为宏阔的维度，这样的一个增长曲线啊，可以说意义更为凸显。从2009年上市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面，三六一度经历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完整周期。2016年，公司全年营收大约是50.23亿元，到202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11亿，10年之间实现了营收的翻倍。透视更长周期的财务结构变化可以说更为深刻。三六一度公司毛利率从2021年以来稳定在41%以上。2025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同比飙升了10倍以上。这个数据可以说尤其关键，它表明企业的增长并非建立在应收账款的堆积之上，而是具备了扎实的现金转化能力。就在5年前，三六一度也是处在了转型的阵痛期，企业的库存高企，市场的声量被头部品牌挤压，彼时外界对于这家企业的质疑声不绝于耳，而如今经营态势已经清晰的印证，增长的动力已经呢从外部风口转向了内生能力，这是一场由研发驱动、渠道优化、品牌升级共同支撑起来的结构性的变迁。牵动这一个根本性转变的核心变量，不是消费营销费用的简单的堆积，而是一个更为底层的能力建设、科技研发。在我国的体育用品行业，头部品牌的研发投入优势形成了马太效应。对于三六一度这样的一个以大众市场为核心定位的品牌而言，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周期长、风险高、短期回报不确定的科技研发当中，实际上非常具有勇气的战略性的选择。这不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决定，而是一场逆周期的创业式的压注。数据显示，2025年三六一度集团的研发开支同比增长了10%，达到了3.79亿元，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保持在3.4%。在制造业领域，这样的一个数字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不少科技型的企业。横向对比来看，这一投入的强度在国产的体育品牌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更加值得关注的不是比例本身，而是这笔钱的战略投向。它也承载着企业从规模化的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的深层意图。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创新，这八个字的转换，三六一度可以说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早期晋江系的运动品牌普遍的依赖规模化生产和分销网络的快速起量，研发部门在公司内部话语权十分有限。然而5年来，三六一度开始系统性的重构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把研发提升到了战略的核心的位置。在晋江五里园区，三六一度的研发中心就在这里。这一中心从最初的产品设计部门发展成为了集材料基础研发、运动生理生物力学研究、产品设计打样、消费者数据模拟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中心内设了多个专业的实验室，配备了三维动作捕捉系统、
足底压力测试平台、材料老化模拟舱等等这样的专业设备。这些设施并不是在装点门面。以跑鞋的中底材料为例，三氯一度研发团队通过对于不同密度发泡材料的几百次的配方调整，最终实现了回弹率和耐久度的平衡突破。截止到2025年年末，三氯一度累计持有专利1101项，覆盖了鞋类、服装、儿童以及配饰多个产品领域。这一研发团队的规模在同等营收体量的制造企业当中可以说是罕见的。最主要的是，三氯一度的研发已经是从闭门造车走向了开放协同。公司和斯坦德机器人合作推进了智能化的生产，与天津体育学院共建体育科技创新中心，与康伦航天跨界研发功能性的面料，与盈创合作开发环保的跑鞋。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也表明，企业呢是正在构建一个系统性的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发网络。可以说，这不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而是厚积薄发式的生存之道。在运动鞋服行业，科技含量呢，可以说也是直接决定了品牌的定价权和用户的复购率。没有技术壁垒的品牌，最终呢，只能陷入到价格战当中。所以，三氯一度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但这条路通向的是更宽的护城河，也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迁的必经之路。研发投入这样的因，产生的是产品力跃升这样的果，而检验产品力的最高标准是全球顶级运动员是不是愿意用脚投票。2025年底，三氯一度在美国丹佛举行了一场颇具象征意义的新品发布会。作为品牌的全球代言人，掘金队的核心球员约基奇和阿隆戈登共同站台，发布了 Joker 2和 AG6签名鞋。这可以说是中国的运动品牌首次以双签名鞋的形式深入到这个 NBA 的腹地当中。中国品牌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阵营，本身就是产品力获得全球顶级市场认可的标志。三氯一度的倒逼机制可以说那也是成为了产品力提升的根本动力。代言人啊，不是拿着鞋拍照，而是实打实的穿着产品上场来进行对抗。这也正是品牌价值重构的底层逻辑，从流量带货的短期思维转向了专业站台的长期信任。可以说，代言人的价值不仅仅是社交媒体上的一条广告，而是对产品性能的真实背书。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情啊，同样是作为 NBA 球星代言的一款产品啊，某个品牌的这个鞋子啊，尽管说呢是由这位这个代言人所代言，但是呢真正临到上场比赛的时候啊，他却选择啊持续的穿自己之前的耐克的鞋上场。由此可见，产品力并不仅仅只靠只靠这个代言费的这个堆砌，正如刚刚这个文章当中所说的，得需要靠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品力才能打造出来。作为连续五届亚运会的官方合作伙伴，三氯一度呢也是首个同时具备亚运会和亚冬会官方合作伙伴身份的运动品牌。2025年的公司更进一步合作，成为了世界泳联2026到2029年的全球合作伙伴，以国际顶级赛事、全球球星资源、自有赛事 IP 协同发力的品牌驱动体系已然成型。这些投入不是仅仅的品牌曝光，而是对于产品性的持续的压力测试。只有在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经受检验，产品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在三氯一度的增长版图当中，海外市场也正在从可选之项变为必选项。财报数据显示，2025年三氯一度国际业务的零售流水同比增长了 1.25 倍。截止到报告的期末，品牌全球销售网点达到了6647家，覆盖了中东、东南亚、俄罗斯、欧洲、美洲等等这些区域，成为了在欧洲市场布局最为深入的中国运动品牌之一。这是一个常常被外界忽视的成就。在欧洲这样体育品牌竞争最为白热化的市场，能够站稳脚跟并且取得一定的领先优势，说明产品力和品牌已经初步获得了成熟市场的认可。
从地理布局来看，三粒一度全球化可以说也是呈现了多景开花的这个态势。北美市场公司已经进入到了丹佛掘金的主场官方商店，还有巴西的 NBA 官方商店。在东南亚市场，马来西亚的首家海外直营店、柬埔寨的首家海外超市店也相继落地，不再是零散的贸易出口，可以说这是系统性的渠道建设和品牌运营。全球化再提速，这是三粒一度接下来的核心战略方向，它的内涵也包含着三个方面：渠道升级，从早期的代理商分销转向直营和合资公司并重这样的模式，增强对于终端市场的控制力和品牌形象的统一性。马来西亚直营店的开设，这也标志着这样战略的正式落地。第二，针对不同区域的市场消费者的脚型习惯以及审美偏好进行本土化的研发，可以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把国内产品平移出海，这要求研发体系具备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和本地化的能力。第三，借助顶级赛事和球星资源，构建起具有全球穿透力的品牌故事，让三粒一度不再只是一个中国品牌的标签，而是一个具有专业运动内涵的全球性的符号。任何企业的成长都无法脱离它扎根的土壤，三粒一度的韧性和晋江可以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晋江有着我国最为完整的纺织鞋服产业链，半径50米的范围之内，半径50公里的范围之内，从一根纱到一双鞋，从一块布到一件衣，就可以实现全过程的本地化生产。这种产业集群效应带来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反应速度，是任何一个单一企业都无法复制的系统优势。更深层次的力量，则是在于晋江经验所塑造的政体关系。三粒一度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鞋业产业链的链主试点企业。政府并不是简单的给予补贴，而是通过专家辅导、政策引导，帮助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的信息壁垒，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这种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良性互动，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和交易性的成本，让企业家能够把精力集中在创新和主业发展之上。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维度上，三粒一度的成长可以说有着多重的意义。作为从晋江走出去的民族品牌，它所承载的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时代命题。作为连续5届亚运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它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国际体育交流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一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制造企业，它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实践样本。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宏观环境波动的当下，这种产业生态的支撑作用和企业自身的战略定力可以说更是珍贵。它并不是短期的激励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共生的制度安排。站在新的起点上，三粒一度面临的挑战可以说依然严峻。头部品牌渠道下沉，国际巨头的价格反击，消费者需求快速迭代，可以说没有一项是容易的。但是呢，透过这一次的调研，可以说，只让大家更为看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变化。

企业萨利度正在从一家卖鞋的公司转变为一家懂运动的科技公司，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一些堆叠，而是能力内核的迁移，从规模扩张到技术驱动，从本土深耕到全球布局，从产品输出到品牌运营，连续五年的双增不是一场短跑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耐力比赛。在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效率的提升当中，萨利度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这不仅仅是单一企业的成长故事，可以说这更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样本。

0: 可以说，作为传统产业当中的这个企业，三零一度的这个变化，正是晋江啊众多企业的一个缩影。以三零一度为典型代表的晋江产业，通过这科技的这投入，不断的实现着变迁，带动着协辅产业这样的一艘巨型的航母，作为这个传统产业的这个大盘啊，也实现了这个蝶变和跃迁。在晋江，传统产业如何进一步的通过科技来进行升级？而在晋江，其他的企业又如何形成集聚效应？在晋江经济开发区如何推动产业创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打造出一片创新的热土。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共同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此时段我们提醒各位，来自于指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来关注来自晋江交警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情况。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0: 交警播报提醒各位，在晋江协都路中山医院路段往双龙路方向啊，有园林绿化养护施工，占用了右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在协都路中山医院路段往双龙路方向啊，有园林绿化养护施工，占用了右侧一车道。目前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南环路新源路路段，南环路新源路路段往南安方向也有占道施工，占用最右侧车道啊。南环路新源路路段往南安方向有占道施工，占用最右侧车道。以及请大家注意的是啊，目前在晋光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往市医院方向，晋光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往市医院方向有事故，占用了第二、第三车道，请各位注意了。以上路况由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权威发布。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对吧？晋江，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今天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晋江的这些企业对于科技方面的，可以说专门投入啊。正是由于这个几年如一日不遗余力的投入，才使得晋江的这些产业啊，才能够持续不断的这向前发展。哪怕是鞋服产业这样的这种传统产业，也能够通过科技的投入实现蝶变与升级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今年以来呢，各地也是以科技创新作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可以说啊，传统产业呢提供了这个超过80%的基础支撑。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新三样啊，可以说呢也都是脱胎于这个传统的产业。在我国有全球投运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将近150米的风电叶片啊，相当于50层楼高。支撑它的超强的碳化纤维，却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传统产业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啊，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将近90%的部件，可以说呢是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等传统的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近1000项专利。所以说，传统产业它的魅力啊，在于后机之后的积累而带来的新的勃发。党的18大以来呢，习近平总书记可以说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到老工业厂区当中，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提出啊，总书记也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且提出要积极的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等具体路径。15/5规划纲要对于重点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

机械装备等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呢，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要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可以说，开年以来，各行各业也都沿着总书记的这个指示精神，以及啊党中央的部署，在加快因地制宜的改造提升。不久之前啊，今年的第二批915亿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这个资金安排也已经是全面下达了。各地的换新政策纷纷聚焦各自的传统特色产业，那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的水平可以说啊，也都在不断的提升。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的工具普及率已达到了85%左右，家电和食品领域啊，涌现出了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有很多的花园式工厂等等。可以说如今传统产业里的这个新意都在不断的涌现啊。如今呢，传统的这个制产业和制造业呢和服务业也在深度的融合。比如说像晋江的一些鞋企都是在从单纯的卖产品，再到提供定制以及体态监测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的增长贡献率已经达到了60%，这也为传统产业在不断的注入新的增长活力。在晋江，不少企业可以说呢，也都是在科技投入的同时啊，也将这个一些这其他的增长点啊放入其中，比如说在创意方面啊，也是加以融合。前不久呢，在这个泉州威远楼红星尔克的新的产品发布会啊举行了。那这次活动呢，也是把泉州的非遗文化和现代运动科技深度的融合，依托东方运动美学为传统文化的活代传承也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现场啊，红星尔克的全球品牌代言人于是穿着这个新款的 polo 衫啊，是骑马入场，正式拉开了发布会的帷幕。现场呢，融入了闽南非遗元素，精彩展演泉州五谷花灯、南少林武术等等这些特色技艺。此外呢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也授予红星尔克 WTA 年度总决赛官方赞助的牌匾，品牌新锐运动系列同步发布。可以说啊，在晋江科技的发展一直呢也都是和工业的发展相映衬。过去一年，晋江各创新平台新增产学研以及技术服务1021项，金额3亿多元。全年新增技术合同登记217项，金额6亿多元。这些数据都是位居泉州各县市区的首位。此外呢，晋江新增省级重创空间3家，泉州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家。2024年度晋江规上企业研发投入84.29亿元，占到泉州总量的1/3左右，相比于往年增加了5.5亿，增长7.4%。过去一年，晋江的科技工作也锚定着创新驱动、产业赋能、人才支撑这样的核心目标，统筹平台、主业，还有这主体产业、人才、成果转化全链条发力，深入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企业家加科学家的创新融合、企业研发全覆盖、两提升等等这样的中心工作。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晋江市科技局啊，也是持续大抓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的生态，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科技动能。在晋江，可以说创新啊，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同时呢，晋江也提供了多个方向的发力，帮助企业实现创新。在晋江，
香港理工大学这晋江研究院可以说呢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一个非常这重要的一个载体了。那安踏集团作为晋江本地的龙头企业，也是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协议，那通过双方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开发以及材料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协作，那港理大呢加入到了由安踏主导的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当中，进一步的拓宽这双方的合作维度啊。除了安踏之外，港理大还和盼盼等等一些晋江企业和机构都达成了合作，为晋江本地优势企业注入科技创新的活水。港理大是晋江引进的14个高水平科研平台之一，作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十四五以来呢，晋江也加快构筑多元创新平台体系，新增引进同济大学、咸阳陶研院等等这些高校院所的资源，实现主导产业高水平科研平台全覆盖，并且累计建成了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一家，省级重创空间12家，省级新创天地3家。如何能够让晋江的这些企业家和科学家们有更多对话的机会？晋江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在探索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过程当中啊，晋江呢也特别注重常态化的互动对接，如通过举办企业家加科学家圆桌对话，科技企业面对面进行这科学家和企业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还有平台开放日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促进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精准对接。晋江还打造出了科技赶集日、创想会、创智慧等等这样一些品牌活动，通过定期的策划科技市集、项目路演，形成科技出摊、全民赶集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覆盖纺织、鞋服、食品、智能装备等等这些重点领域，吸引超过了1500名企业和高校以及金融机构的代表参与，汇集企业超过了1000家。去年年底，由晋江西安离岸创新中心孵化的首个产业化项目“佳创未来半导体科技晋江有限公司”正式的在晋江完成了落户，并且完成了千万级别的首天使轮投资。这也标志着晋江在布局第四代超宽晋代半导体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等这征程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佳创未来的落地呢，不仅能够有效的填补晋江在第四代半导体外延环节的空白，更是能够带动本地企业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型迭代，助力晋江的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补链、强链和活链，推动上下游产业形成紧密协同的发展格局啊。作为晋江链接西安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晋江西安离岸创新中心自设立以来，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接项目70多个，推动7个项目入驻飞地孵化，成为了晋江吸纳异地创新成果、加速科技转化的重要平台。对于晋江而言，只要能够对当地产业和创新起到推动的作用，资源在哪儿，晋江呢就主动的靠上去。早在2024年，晋江就创造性的开创了飞地研发孵化、本地转化应用这样的模式，很好的体现了地方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2024年1月，着眼于打造深度对接武汉科技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晋江打造的第一个飞地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正式的落地了。那到目前为止啊，晋江武汉离岸创新中心也是招引入驻项目16个，其中有3个优质项目啊，就成功的推荐入选了晋江高层次人才团队，获得了100到300万不等的创业支持。此外呢，引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家，11个项目企业入库了福建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入驻项目产学合作金额达到了723万，实现营收800多万，双招双引工作可以说成效显著。随后，深圳、西安、合肥、上海、马来西亚等等人才科创飞地也相继的建成了。
在去年年底，晋江上海离岸创新中心、晋江上海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中心，还有长三角晋江人才交流中心，在上海虹口区也都正式揭牌。截至目前，晋江已经布局了6个人才科创废地。近年来，晋江市聚焦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和企业需求，在创新要素、高校资源集聚的地区布局建设人才科创飞地，着力打通区域招才引智、招商引资、成果转化等等这些资源的通道，有效地破解县域的创新瓶颈。可以说，企业家加科学家从来不是简单的身份叠加，而是技术研发和市场转化两大能力的精准对接与耦合。在晋江，可以说通过这个相应的集聚化的这个发展，那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科技投入啊，精准的集群的发力，推动晋江的产业持续不断的向前走着。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方面啊，那可以说开发区也是以高新化、智能化和高端化三张清单精准赋能，通过科技联络员全覆盖、全链条、全要素的支撑，实现大企业和小巨人的共生，传统产业和未来赛道并跑。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晋江经济开发区已占晋江市 25% 的工业体量，贡献了晋江 30% 的重点项目投资， 30% 的高新技术企业， 40% 的专精特新企业， 50% 的新兴产业项目招引和 60% 的国家级绿色工厂。这意味着晋江每10家省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就有4家在这儿，每10家高新技术企业就有3家坐落于此，每2个未来产业项目有1个扎根在这，可以说也是实现了从产业高地向创新热土的跃迁。

以说，在晋江经济开发区的实践也正在表明，园区啊也正在经历着从空间运营者向产业赋能者的角色跃迁。在晋江，那展望未来啊，可以说，在更广阔的南翼晋江区域，生命健康硅谷瑞思科先进粒子治疗设备项目经过了三创园的孵化和研发转化，那么生产基地目前呢已经是全线封顶了，预计今年就能实现量产。这个总建筑面积啊大约110,000平方米的项目投产之后，可以年产啊质子治疗设备10台，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10台，医用同位素生产回旋加速器50台以上，有望形成100亿元的核医疗方面的一些这个产业集群。晋江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未来呢也将会持续的厚植创新沃土，完善高能级科创载体的矩阵，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的创新融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让更多的科创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10:51，本期对话晋江，那么内容呢就准备到这里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最后再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况方面的情况。提醒大家，在全安路湖光路路段有园林绿化养护占用了右侧一车道，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全安路湖光路路段有园林绿化养护占用右侧一车道，请各位注意了。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了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华语独立乐坛迎来一张年度级的重磅新作，苏子旭 and Primicia 历时3年打磨的全新专辑《悲歌欢唱》。这张专辑被乐评称为中年悟道的诗意史诗，温和却依旧锋利。开篇即见格局，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如登春台》。

如登春台，歌词用古典意象道尽历经千帆方知春山可期的释然。那么这张专辑呢，可以说这首歌曲是精神定调，以极简的东方编曲唱进生命的开阔和慈悲。接下来这首歌曲从山河辽阔转向人生百态，是专辑里面最具现实洞察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天下熙熙》。

这首《天下熙熙》编曲融入轻快的世界音乐节奏，加上爵士的吉他点缀，旋律流畅却是暗藏锋芒。歌词直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性本质。而苏子旭呢，更是以这种比较冷静克制的唱腔，审视现代社会的浮躁跟虚妄，不批判也不煽情，却字字戳中时代的痛点。如果说前两首是观世界，接下来这首歌曲便是观内心。作为专辑当中最具禅意的作品，编曲以迷幻电子加中东的旋律交织，营造虚幻飘渺的听觉氛围，像一场清醒梦。

红花非花，幻影非影，这是一场听觉的纠缠，希望听完能够让你在迷茫当中学会跟自己和解。接下来我们从哲思转向诗意浪漫，这一首歌曲也是专辑里面比较柔美雅致的作品，是东方韵味的极致表达。

歌词以莲为喻，歌颂纯粹、坚韧和不染尘埃的品格，每个音符都尽着诗意，听完如沐春风，心静如水。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苏子旭 and Primicia 的悲歌欢唱。那么这张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每一首歌曲的时长都突破了常规的时长，有的甚至达到了将近7分钟。我们将用2期节目来听完这张专辑。最后的这首歌曲作为专辑里面比较有力量感的作品，温和的外壳下藏着滚烫的灵魂，可以说是摇滚张力十足的作品。一起来听这一首《窄门如锁》，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是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
8: 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Listening to radio，
7: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10: OK， Are you ready？
7: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10: Come on， the number one，
7: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11: 汽车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7: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11: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7: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12: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11: 我专业，我用心，我们就在你身边。
1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关于新车的、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聊一聊理想 L6 移动的家，谁在买它？当你手头有20多万的预算，想要买一台 SUV 的时候，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到底该怎么选？支架的置舱对我来说重要吗？冰箱、彩电、大沙发是需要的吗？如果看了一圈，你觉得理想的 L6 这车还行啊？你以为自己是时尚人群，其实你是极度保守型的哈。你说怎么可能买油车的才叫保守？不，买油车的叫躺平。现如今理想也开始转型，那么这台 L6 到底适不适合你？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换车不是刚需，只是想换个标签。买理想L6的人啊，大多数不是刚需，他们表面上是要换车，实际上是想要换身份。都说理想是奶爸车，难道说家里刚有娃的人才喜欢买这车？不是啊，营销奶爸这个概念呢，是为了让你看到他，哎，能够想到移动的家，让你从一个普通的司机变成了模范的爸爸。你看看啊，买台车还能给自己立个人设，车也升级了，形象也加分了，所以 L6 卖得好，身份标签必不可少。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既然奶爸的标签能把这个车卖得这么好，为什么别的品牌不再弄个奶妈呀，哎，这个词儿好像不太合适啊，那就贴个辣妈的标签，不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时尚辣妈，出门带娃，移动的家，无所谓车上有没有那个他。你觉得奶爸开理想，辣妈开什么好呢？

第二个问题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品牌的设计是最轻松，一个是理想，一个是苹果。但车跟手机不一样啊，不能外观套娃，内饰也没有差异化。那买高级别车型的人心里会有落差。没错 ，L789也分为了五座、六座，还有高配、低配，大小空间也不一样。但买理想的人冲的是六座高配大空间吗？不是，他们冲的是啊，比我原来那台车更舒服、更智能、更好开就可以了。理想可能把这车当成移动的家了，它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多一个座位就像多一个房间，多一些配置就像多一些家电，然后三室一厅、两室一厅，还有简装啊，简装精装摆在你面前，让你来选。客户会按你的套路来吗？不会，你模糊的辨识度换生产效率，那我就利用模糊的辨识度做车的性价比。所以呢，理想 L6 一款车销量是 L789 的总和。你说是因为买理想的人没钱了吗？不，他们刚好找到了那个平衡点。

周围人提的理想 L 级伪标是个谜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圈有人发了理想的提车照片，你又想知道他买的到底是 L 级，又不好意思问，所以你只能根据他的收入和他家里的人口数猜他提的是 L6 L7 还是 L8 L9。 下次见面看他的伪标不就知道了。终于有一天见了面，你让他把车开到前面，结果发现伪标竟然被撕掉了，没有车辆型号。我告诉你啊，但凡撕掉伪标的大概率都是 L6 啊。还有人说我带

单身没有必要买奥利奥，当然可以买啊，但是你见到这个相亲对象一定记得解释一句，这是我们未来移动的家，我一直单身，所以你放心，没有孩子和他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想车主乱停车成了众矢之的啊？有段时间呢，网上各种曝光理想车主乱停车，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发别的车主乱停车没流量，发理想的就流量暴涨呢？你说这是仇富吧，比理想贵的车一大把，这个你说这是抵触吧，理想汽车又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啊。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太高调了。

早期拉着各种豪华品牌的对标，动不动就掀桌子重新定义豪华，把传统的车企踩在脚下，不错，这的确是豪言壮语。可周围的人会想，你真有这个实力吗？对于那些已经买了或者准备 买豪车的用户来说，那个车标就是他们几十年的梦想，现在啪给你扔地上踩了两脚。还记得理想 L9 发布会上的那句话吗？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旗舰 SUV， 按这么推算 L6 至少是300万以内的最好的家用 SUV， 好吗？你都开300万、500万档次的车了，他们是不是就得拿3000万、5000万的身价的富人标准来审视你？哦，马路上乱停车，咔嚓给你拍一张发网上，还真以为自己是特权呢，是不是啊？快来，大家一起批判他。社交媒体就是有放大的效应，大家用幽默还有讽刺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呢，理想车主老老实实的停在那儿充电，也要被人说为什么不去加油，你又不是没电开不走。下一个问题，谁抢走了理想的客户？

有意思的，正价理想的销量下滑，那半价理想销量暴涨，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想要一个移动的家，但也都想，哎，一块钱当两块钱花。搞了半天，理想抢了 BBA 的客户，领跑又抢了理想的客户啊！啊，购置税减半，补贴退坡，还有大电池长续航将成为差混增程的主流。理想肯定不会承认自己的客户被领跑抢走，但你等今年熬几个月就会发现，既然半价理想能够卖爆，那降价理想又有什么理由卖不好呢？领跑的客户更精打细算呢？工作和家庭，舒适和挑战，现实和理想，我们都要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买 L6 的人想法其实很简单，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它也是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换这台车就是平衡当下条件最合适的决策。平衡没有那么容易，就像人生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站在那里，而是你朝哪个方向去。

德鹏说还有降价后的半价理想。欧耶说很多的特殊的女性她们很喜欢小米的。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是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3: Listening to radio。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4: Okay, are you ready？
3: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Come on, the number one。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5: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3: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5: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3: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6: 汽车的安全性都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肆无忌惮的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8:0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揭秘大众朗逸的降维微角，为什么这车越活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国产新能源都那么卷了，大众朗逸还能够稳定月销20,000多台吗？实际上它卖的不是一款车，而是三款车，朗逸的新锐、朗逸经典和朗逸的 Pro。 朗逸新锐主打门槛低，入门版呢还是织物座椅、塑料方向盘，虽然配置低、技术旧，但顶着大众的车标60,000多就能够成交，无论是中老年司机还是家里的首购车的人群都觉得这性价比还行。而朗逸经典主打的是中规中矩啊，它没有朗逸新锐低到令人发指的配置，也不像朗逸 Pro 那么多哈，得多掏钱才能够从里到外全都升级。朗逸经典受欢迎的原因就三个字，优惠大。现在店里24款清库存，基本张口就是优惠50,000上下，比同配置的朗逸 Pro 能够便宜接近20,000块。那朗逸 Pro 就更不用多说了，配置是最新的，底盘是刚升级的，价格当然是最贵的。所以呢，买朗逸最简单的原则就是按需来选择，预算有限选新锐，追求均衡选经典，注重品质选 Pro， 三款车精准卡位不同的消费的层级。正如中庸所言，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啊，对不起，装了一下啊。咱们说的更清楚一点啊，就是朗逸的三车并行的策略，本质把德系的品控、还有渠道下沉、还有价格的弹性是玩到了极致。新锐手机盘，经典稳销量， Pro 来树形象，三者互不内耗，反而形成了合力。

所以我们说总结一句话，叫说新能源车一车一年换三代，大众朗逸是年年卖三代，这怎么比销量哈？所以为什么一个月能卖到2万多台？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马塔说，这不是跟新轩逸一样，三代同堂销售一样吗？顶好说，马上轩逸15代马上来了，应该也是这样的玩法，只要这些车型没有说很闹心的问题，买回去代代步还真没问题。阿卫说，很快三代同堂将成为标配。一抹阳光说，6万多的织布座椅咋了？过年回家啊，我堂哥花14万买的思域座椅中间的那部分也是织布啊，呵呵，现在思域也不用很贵哈，曾经的思域14万多是不是啊？哦，湘西说，新锐是桑塔纳的底子吗？桑塔纳 PQ25 平台，新锐是 MQB 平台，底盘新的，电气架构也是新的，发动机也是新的。浩然说，6万的车，哎，不错了。啊，小后说，速腾也开始这么玩了。曾经是少年说，破肉都没见过，价格跟速腾没有拉开差距啊。其实现在大众的车型卖得好的原因哈，就价格确实挺给力的哈。大家觉得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十万买车十三万修，买车之前这几个指标一定要知道的啊。有没有发现如今买车越来越便宜，但是修车却反而越来越贵，特别是一些新能源车，看起来空间大，配置高，性价比简直爆炸，但问题也出在这儿，一旦碰到自费修车的情况，买车的时候省下来的那点钱可能就要重新的掏出去，甚至还得再加点。当然这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捷兰路最近发布的关键零件的一个负担率的报告当中真实呈现出来的现象。哎，你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什么零件什么负担率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今后用车的长期成本。

来看一下他们研究的这个情况啊，关键零件负担率 2.0， 关键零件行业平均的负担率啊，还有分价格区间15万以下 1.21 到 1.38， 15到30万 1.30 到 1.31， 30到50万 1.22 到 1.25， 50万以上 1.14 到 1.09 啊，负。那关键零件的负担率 2.0 等于45项的关键零件建议零售价总和除以整车的成交价哦。关键零件指售后零件销售额占比超过50%的核心部件，涵盖了 A 保养件10项，有空调滤，还有前雨刮、蓄电池、前刹车片、前刹车盘等。 B 就是事故件22项，发动机的机盖、行李箱盖、车门、大灯等。 C 维修件13项，散热器的总成、方向盘的总成、发动机总成、动力电池等。相较于上一期32项，本期扩充到了45项，新增13项的关键部件，指标涵盖范围与完整度进一步提升，价格区间划分基于终端的成交价，非指导价。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呢？简单来说，相比之前的零整比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指标呢才是真正的盯着咱们的钱包。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其实非常简单，零整比就相当于把汽车的来进行拆散，把里面的各个部件，甚至小到螺丝、电线、卡扣的钱都算进去，然后告诉你这些东西每个去单独买加起来的钱能按指导价买到几台新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谁会没事把车拆成零件去卖呢？有些部件你用到车子报废可能都不会坏，你关心他们的价格干啥呢？是不是？而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就不一样了，他不跟你绕弯子，直接盯着这台车里面最值钱的、最核心的，一旦坏了，甚至修车的钱都能够再买一台车了。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电池等，然后用这些大件的总价去对比买车时候的实际成交价。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对比的是实际的成交价，而不是指导价。比如说这台车指导价20万，但实际你花了15万，那在计算的时候对比的就是只是15万啊。换句话说，零整比在算所有的零件值多少钱，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关注的是一些一旦出问题就会让你头疼的核心部件，他不看你买车时候的折扣价，而是直接计算维修核心部件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巨大费用。所以下一个问题，关键零件到底有多贵？根据报告计算啊，现在市面上的主流车型的关键的零件负担率，行业的平均值是 1.29， 并且呢，不同价位段的这个数据也有明显的差异。像50万以上的车型，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是 1.09， 30到50万的车型，我们刚才说到了 1.22， 15到30万的车型是 1.30， 15万以下的车型则是达到了 1.37。这其实也很正常啊，特别是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成本就摆在那儿，跟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大。说的再直白一点啊，你如果现在去买一台十万的车，看起来挺便宜，但是把这些关键的零件全部换一遍，按照 1.37 的比例去算，理论成本是13.7万，远超你再买

一台车的钱。也许啊，你会觉得自己的车子啊，总不可能每一个核心部件都要重新的换一遍，确实如此。但你有没有想过啊，假如其中某一两个关键部件坏掉，而你的车子又过了质保期，或者你没有买全商业险，那自费去修的价格一定是让人肉疼的。比方说一块动力电池，少说大几万，多则几十万，矩阵式大灯动不动就是几万块，不少车子现在还用上了空气悬挂，换一次又是一万多起步，你真的受得了吗？而这也就导致了有些车子哪怕你买的时候便宜，但修起来的价格一点都不低。这种感觉呢，有点像你去买打印机，主机的价格特别低，甚至是接近了成本价卖给你，但是后面买墨盒的钱才是真正的大头啊。所以下一个问题，核心零件为什么那么贵？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啊，不少车型的零件的核心零件成它的价格高，是因为技术先进，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修起来贵。我觉得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啊。你想一想，现在各家车企虽然已经不再公开提价格战，但实际的行动一点都没少。比方说价格官降，配置增加，大家该卷还是卷。这个时候呢，厂家如果想要保证自己的利润空间，势必会去售后环节寻找补偿空间，所以售后价格的上行就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就像报告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在整车的成交价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零件价格却在逆势上涨。豪华品牌的平均涨幅是 3.2 个百分点，自主品牌高达 6.5 个百分点，合资品牌也有 1.4 个百分点。新创品牌虽然只有 0.1%， 但因为整车的价格下降，整体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仍在往上走，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子上行分母下行的结构。说的再直白一些啊，就是车在降价，但是零件在涨价。而对于车企来说啊，是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期的盈利的来源。因为消费者只要成为本品牌车主，后续的售后消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哪怕车子继续降价，也可以通过售后费用去补课，用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价格战的成本。

我来看一下几个主要的品牌，腾势是 0.76， 问界 0.80，特斯拉 0.89， 比亚迪 0.90， 小鹏 0.90， 领跑 0.93， 阿维塔 0.97， 东风日产 0.99， 蔚来 1.01， 一汽大众 1.02， 小米 1.06， 广汽本田 1.09， 别克 1.10， 东风本田 1.13， 理想 1.13， 长安 1.17， 智界 1.19， 极客 1.24， 上汽大众 1.28。行业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1.29， 广汽本田 1.30， 广汽的丰田是 1.30， 智己 1.31， 领克 1.39， 一汽丰田 1.40， 吉利含银河是 1.41， 凯迪拉克 1.47， 沃尔沃 1.48， 路虎 1.58， 奔驰 1.55， 宝马 1.75， 上汽奥迪 1.83，一汽奥迪 1.84。 除此之外呢，现在不少的品牌的质保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这个约束啊。比方说很多车型都会给到的是终身质保或者是超长质保，但大多数品牌会明确要求你在维修养护的时候只能使用原厂件，并且呢必须在官方授权的网点进行。甚至有些车子啊，一旦在外面修过，这些质保就直接失效。更不用说一些已经倒闭的车企，你假如已经买了他们的车，今后想要维修换件的话，就只能自掏腰包。那如果这台车的配置没有那么高，那修起来的钱其实还好。可是随着现在大家都在卷，很多新能源车的电池是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高，满足高阶智驾辅助的硬件越来越多，包括了激光雷达、空气悬挂、大尺寸的圈胎，这类以前的高端的车型的专属件啊，现在都不断下放，主打一个技术平权。但这些零件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整车价格一起下探，就像报告里面所说的，有些车型单个的关键零件的价格已经占到了整车成

成交价的60%以上，甚至个别车型的零件的售价直接超过了整车的成交价。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想要享受这份质保的政策，必须和原厂体系深度绑定，几乎没有选择权，也没有议价空间，只能被动的接受报价，最终会出现一种割裂感。这车买的时候就像快消品，修的时候却像是奢侈品。那么来看一下哪些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更高。从这个数据来看，除了整车修车的价格水平在抬升，不同品牌之间的差距也在被迅速拉大。其中负担率最高的还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豪华品牌，均值达到了 1.64， 这也其实符合现实情况。比如之前的新闻报道啊，浙江义乌的一位奔驰的 EQC350 的车主收到的电池更换报价单总费用高达226,143.35元，其中仅电池一项就占到了22,273.25元，接近整车指导价的一半。如果按当年的成交价30万左右来算，这个维修费用简直是天价。再来看一下自主品牌啊，目前均值是 1.19， 看起来数值不高，但整体的涨幅达到了 0.11， 零件的价格平均涨幅达到了 6.5%。按理说在整车价格持续下探的情况下，自主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会进一步加大，但之所以体感没那么明显，主要还是因为车价走低对冲了部分上涨的压力。接着是合资品牌，整体数据相对稳定，均值 1.18， 和自主品牌接近，零件的涨幅 1.4%， 属于温和上行。对于想买合资品牌车型的人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纠结相关费用问题，以前修车养车需要花多少钱，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另外就是创新的品牌，新创品牌均值 1.02、零件的价格也几乎没涨，毕竟能活到今天的新势力车企，整体的供应链已经相对稳定。至于具体到单个的品牌或车企，四个字总结，两极分化，贵的特别贵，便宜的特别便宜。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下售后的费用，或去网上来查一查真实的车主反馈，看看他们的维修价格到底贵不贵，避免因为不了解后期的维修费用，结果修车的时候反而产生费用上的困扰。也可以问问强哥啊。那说到底啊，在这个看似性价比过剩的年代，大家买车的时候还是建议多对比，多问，多看，哎，这个配件的价格还有售后的价格，咱们不要只盯着车里有几块屏幕，用了多少真皮，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重点还要看这台车的长期持有成本。另外各位一定要买好商业险，买延保啊，该买的就要买。如果厂家赠送的是整车的终身质保，就老老实实的在指定的地点养护修理，别等到修车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的质保失效，最后拿着远超预期的账单在风中凌乱啊。阿毅说一股清流在这浮躁的车圈，理性消费啊，提示特别好啊。不开导航说还是五菱好，要说现在的新能源大灯充当保险杠，尾箱充当保险杠是吧，满大街的电车尾箱是瘪的吗？是这样的吗？少年说福特不配上榜吗？福特 4S 店说 1.6、似水流年说现在有一部分车企在车辆设计的时候，对于大灯中网的位置会进行特别设计，比如说大灯的爪子连接前保险杠，轻微的事故便会导致大灯等单价较高的配件极易损坏，从而隐形的创造了售后环节的利润。哎，大家注意啊。QQ 说你说没钱吧，买车买奔驰还是个电车。其实说为什么非要说这个叫做这些车型怎么说呢，性价比高，但是买了之后确实后期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GH 说零整比低的前十里面八个新能源不乏新能源豪华品牌，最高的全是燃油的豪华品牌。听得很认真。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这的是问强哥，这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
还要艰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第三集。

0: 王大队，你看，啊，这些鸟把巢都建到这里来了。看来我们放的鸟巢，是不够用了。要养孩子，得有大房子了。哎，王大，你看这冰凌的后边，以往年的经验，今年夏天的雨水少了，到时候啊，又得防汛、防风暴潮了。哟。
1: 破冰船都过来了，这不算什么。哎呀，吓死我了！
2: 唐战，吓死我了！我小的时候啊，见过好几层楼高的冰坝，跟小山似的。部队上还来了飞机扔炸弹破冰啊！
0: 哎，
1: 我说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钓起鱼来了？
0: 这个，唐战知道是吧？唐战，我。
1: 你每天跑这么老远，来给官妈钓鱼，难为你有幸。应该的，应该的。哦，哎，看，那边冰上，哎，那是东方白鹳吧？好像被冰凌卡住了。哎，你看，这个身上还带个匣子。
3: 这，
0: 那匣子是定位仪啊。
1: 那玩意儿很重要吧？
3: 是可以用的。
1: 那唐战，你等着啊！
3: 哎！
1: 危险！全住！全住！你们别过来，没事的。
3: 全住！冰在动呢。
1: 这小子不要命！过去打听了。
2: 好好好，
0: 王右边，王右边，你小心！小心他翅膀。
1: 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往后退！快过来！
0: 那边冰过来了，
1: 现在好了吗？快别给他！杰儿柱，抓住啊！抓住梯子！
0: 快了，哎，冰快撞上去了！哎哎！
1: 别担心，他还抓着梯子呢。
0: 快紧，往后拉，扶拉！
1: 唐战，这东方白鹳是被冰给压住了。再晚一会儿，冰块挤上来，那他就活不成了。
3: 哎呀，景二柱，景二柱，哎呀。

0: 这个把我吓死了！放心，王大队，没把握的事儿咱不干。再说了，这大鸟可是秦专家和唐战的心尖儿，是吧，唐战？
1: 越来越有长性了啊！
0: 给，快擦擦。哎呀，唐战，你看，那个，你。 能不能让我也加入咱保护区的志愿者啊？你想当志愿者？啊？咋？不行啊！那现在这样也行，也挺好的。
2: 那志愿者得上报登记。哎呀，
0: 不用啊，王大队不用上报，我就顶我田野的名字。哎，行吧，唐战。
1: 邢二柱，我这一关你过了。
0: 啊，真的？哎呀，谢谢！我送你回去换衣服。
1: 哎，好，
0: 太好了。

0: 安澜，哎，安澜，快来看，小白鹳孵出来了。
1: 呀，好可爱呀！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哎，金大哥，真没想到鹳爸鹳妈体型这么大，鹳宝宝居然这么小，难怪叫鸟中大熊猫呢。大熊猫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小。
0: 看着小啊，其实不小了，这翅膀展开得有20多公分呢。哦，
1: 鹳群新成员，你要好好跟踪他们呀。
0: 那必须的呀，这可是我亲生的。
1: 你亲生的？
0: 打个比方嘛。幸好邢二柱天天来送鱼，昨天还弄了一网兜河虾，要不然呀，鹳爸那可得累坏了。
1: 别提他，鹳妈的伤还不是拜他所赐。哎呀，
0: 其实邢二柱这个干爸做的也不错。
1: 秦望海，你到底哪头的呀？怎么老替邢二柱说话？哎，
0: 我哪有啊。哎，对了，阿兰，你们那个慢直播还行吧？
1: 呀呀呀，我忘了定点回复了。哎，我看看。呀，这么多吉粉。
2: 哇，这么小一只啊，那它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啊？
3: 哎，它冷不冷啊？可得护着点儿。
2: 它看着好脆弱呀。
3: 小小的一只好可爱呀。哦，好想养一只啊。那个新来的白码头黄河口好玩吗？
4: 我刚刚去过，保护区湿地开放的木栈道，可以近距离观看候鸟，还可以乘直升飞机观看壮观的黄河入海呢。
3: 快转粉，不虚此行。
2: 守望者，你这照片是
4: 4月到10月黄河口花开不败，美不胜收。
3: 吉粉们结伴去啊。嗯，一定去。
5: 我也去，我订机票了。
3: 带我一个。
6: 老何啊，这样可不行了，刚种上就被鸟啄了，这都补了2回苗了。哎呀，
7: 这些候鸟可不敢硬来，还有没有比树杆子更好的法子呀？
6: 这是最经济实惠的了。
7: 哎，林总，你确认这些不会污染环境？
6: 确认。你看啊，杆子上面的叶片和飘带都是降解材质，保证不会污染环境。
7: 那行，插吧。
6: 好。
8: 何老师，
7: 啊，
8: 何老师，哎，药材公司说啊，咱们前期试种的白脸品相质量都过关，要下订单打预付款呢。
7: 太好了，这下那些种植户可不愁销路了。哎呀，
8: 我春节回家，听我大爷说啊，他们刨制药材的收入，比搬迁前啊，高了好几倍呢。
7: 好啊，好啊，咱们要记录生长数据，实地。

0: 抽取土壤，观测盐碱量变化，培育迭代品种。哎，尤其是夏天和汛期，每天都要去收集。哦，省里徐教授的秋播大豆也需要咱们的数据做播种依据呢。
1: 哎，每隔三天啊，准时来要。那大豆，宝贝的很呐。
0: 嗯。哎，那边怎么了？
2: 哎呦，何老师
0: 啊，
2: 好像是嫂子呀。
0: 啊，
2: 我的天，谁惹他了呀？
0: 哎，你在这儿盯着啊，我过去看看。
2: 哎哎，
3: 为什么呀？你真不能拔呀？哎呀，这都我们刚插的。
2: 唐湛，哎呀，这都是我们刚插的，你看这，别拔呀！
4: 你拦住我！
2: 哎呀，正好，老何，快，赶紧劝劝吧。
0: 哎呀，哎，朵儿。哎呀，有话好好说，别着急啊！怎么了？
4: 何顺天，你不知道现在是候鸟的繁殖期吗？居然在保护区附近说缺鸟干。
0: 朵儿，这是为了保护刚栽种的白脸苗，这是临时的。
4: 你知不知道，如果候鸟被飘带缠住，就会造成致命伤害？
0: 这上面不是有风车吗？就是不想让它们飞得太近。
4: 鸟类繁殖期间食物需求量很大。那小鸟们全指望着大鸟喂食呢，他们看到了食物就顾不上了。
0: 你也知道他们食量大，大雁和鹤类白鹳一落下来，这一片基本就完了。哎，我以前跟你说过，就扎根这几天。
4: 那也不能竖起杆子让他们受到惊吓呀。
0: 唐云朵，你的候鸟重要，我的苗子就该被霍霍吗？这是我们研究院经过了7年的改良试种，在全流域种植后才选育出来的品种。
4: 7年，我在保护区10年呢，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好不容易才留住了这些鸟。
2: 对，冷静啊！那个这样，唐湛，你看啊，这是老何这么多年的心血，还有别的省支援的苗，咱们也是想成活率高一些嘛，是不是？哎，老何还说了呢，到明年这些苗就能给候鸟提供所需要的食物了，这不也是给保护区做贡献吗？你说是不是，唐湛？啊，
4: 那好好说话不行吗？我又不是不讲理。
2: 你好好说。
0: 我没好好说吗？唐云朵，你自己看看，你这是讲理的样子吗？
4: 我怎么？何大哥，你别欺负我们云朵姐。
0: 田安澜，你搞搞清楚，谁欺负谁呀？
5: 哎，何顺天，你个棉花性子，今天是冒出尖来了啊！
0: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秦望海，你们这是合伙来拉偏架的吗？
6: 哎呀，行了，何大哥，你别说了，小心回去跪搓板。云朵姐，没事吧？哎呀，邢二柱说你在地里拔杆子呢。
0: 拔杆子算什么？就差拔出我们苗来喂鸟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补种了。
5: 哎呀，行了，好了啊，都退一步。现在解决问题是关键，对吧？
0: 秦望海，你说吧，怎么解决？
5: 小小气儿啊，这一物降一物，你知道不？你的苗基本都是被白鹳吃的，那白鹳怕什么？它怕狼、獾、狐狸，它们一叫，白鹳就不会落了。
0: 你是专家，说什么是什么。
6: 秦大哥，你是要播放白鹳天敌的叫声？妙啊，
5: 聪明。何顺天，怎么样啊？我这主意怎么样？
0: 那这播放器的数量可少不了。
5: 哎呀，行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了啊，这个由我来负责。朵儿，到时候你也来帮忙啊。哎呀，你过来表个态嘛。
4: 行了，对不起，我下次我……
0: 你还想有下次啊？
5: 没下次，没下次，一定没下次。福哥玩你会死啊你！
4: 那晚上去吃炒鸡？
0: 没空。
4: 没空啊？我给你打包。
0: 要散养公鸡啊？
5: 你看，这不好了吗？对吧？都好说啊。
0: 秦望海，跟你有关系吗？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演双簧。
5: 哎，我说何顺天，不带你这样的啊！你这过河拆桥，你吃饱了你就骂厨子。你
4: 望海哥，忙你的去吧。

0: 边看看。
1: 等等我也去，我也去。哎，
2: 哎呀，安澜，你说他们这都什么人呢？啊，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2: 这，我这是又被嫌弃了？
0: 不嫌弃你就行了呗。

0: 起来了，小鹳飞起来了。
1: 是啊，鹳妈右边的翅膀好像还是使不上劲儿，你看，看把它给急的。
0: 我觉得鹳妈把我们救护站当家了，都能开门了。
1: 所以我才把他们一家带过来，让他们融入鹳群中去。你们把它当宠物，那实际上是泯灭动物的天性。
0: 秦曼海，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2: 孟海哥，
3: 哎，
2: 小田大夫，
4: 哎，
2: 真的是小鹳啊！要不是看到他们身上的定位仪，我都不敢相信。
1: 嗯，
2: 给成鹳群了。哎呀，鹳妈该失落了。不过有鹳妈在，他们应该会记得回家的路。
1: 哎呀，再等个几年，小鹳也要当爸妈了。这就是大自然的轮回。
2: 别吗？

0: 暴潮可够猛烈的，
1: 可不是嘛，本来就是汛期，又加上强台风登陆。哎，
0: 干嘛呢？静屋了。

0: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1: 要是让秦大哥知道，肯定又要说我们把鸟当宠物养了。
0: 哎呀，我也知道不能把它们当宠物养，可我就是想呵护着它们。你看，它现在不也是认人了吗？
1: 嗯，
0: 这鸟啊，也知道谁对它好，谁对它不好。
1: 云朵姐，你就是把这些鸟当成孩子养。
0: 现在我们可不就得把候鸟当孩子养吗？啊，等以后大环境好了，就不用管它们了。
2: 阿兰，阿兰，
1: 哎，
2: 鸟没事吧？
1: 没事。
2: 哎，朵儿也在啊。
0: 望海哥。
2: 哎，降落我就跑过来了。
0: 啊，
2: 我怕你们忙不过来。
0: 哎，何顺天呢？他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
2: 哎呀，
0: 人呢？
2: 他跑到他那个草场里去了。东方白鹳是我的命，草啊是他的命。
0: 喂，我唐云朵。
3: 啊，谁？哦，小吴啊。
0: 你说什么？我这边听不清啊。啊，谁？何顺天？怎么了？他怎么了？他在哪儿啊？

0: 哎，你怎么才来啊？快快快快快，趁何顺天不在，先给我拍几张。哎，朵儿，何顺天呢？哎，他可真行啊，拍婚纱照还让你等啊？
1: 我们一起来的，他去河边了，去看看哪片草地拍的比较漂亮。哎，
0: 这不是你俩吵架的那个地方吗？我看呀，那场风暴潮没把他人卷走。
2: 把他脑子卷走了吧？嘿嘿嘿嘿嘿，
0: 秦望海，背后说别人坏话可不好啊！哎，当面我也敢说。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有多担心你吗？尤其是朵儿，一听说你受伤，他人都木了，他
2: 别没完没了的了，都过去快一个月了。
0: 好，哎，我们家朵儿都没你说的多啊，看见我就开起话痨模式了。
1: 哎呀，你们夫妻一体是吧？行行行。
2: 可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哎，罗纳朵，跟着我们拍。
0: 就是，好，好，好，我算怕了你们了。哎，你们好歹也来个深情对望啊，执手相看的造型，对吧？对对。
1: 摆拍有什么创意啊？哎，你给鸟拍，也让他们摆造型啊？
2: 那总得定个地方吧？哎，朵儿，这样，你来选。那你看啊，这一大片是白脸。
1: 啊，那一大片是枸杞，啊，还有远处那一大片是白柳，你看哪个好？就这儿吧。就这儿。多漂亮！嘿，
2: 我就知道你喜欢。
0: 朵儿，这就是传说中的立体生态种植草场，
1: 候鸟的冬季粮仓。
0: 哟。 哎，你们什么时候学了东方白鹳的语言啊？我让你们看看谁是鸟类专家啊！哎。

0: 秦大哥，
1: 嗯，
0: 这冠妈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是有点躁动，这几天能贴地飞一段了。安澜，照这样下去，加把劲儿，就能飞起来了。
0: 我爷爷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1: 哎，安澜，今天我看见有人把小岔口滩地翻了一遍，何顺天说，明年就能种水稻了。
0: 真的？
1: 嗯。
0: 是我家原先的老宅。
1: 对呀，
0: 水稻终于种到我家门口了。
1: 开心了吧？啊，快给朵儿打电话吧。哎，流量申请了吧？
0: 已经加。

0: 好棒，滚马威武，加油啊滚马。
1: 他们回来了，果然有冠妈在，回家的路天涯咫尺。
0: 什么情况啊？守望者一号二三四列队的路，
2: 守望者们也是来围观东方白冠夫妻团聚的。
3: 别管那么多啊，大片全网期待的爱情大片啊。
2: 哎呦我要哭了，这是跨越千里的爱呀。
4: 我在黄河口丰富保护区的植被为鸟类啊提供美丽的家园。
5: 我在黄河源头守望，我们守望者的目的是
6: 黄河安澜。
2: 感动死我了，我们在网上守望东方白冠，他们在守望我们的母亲河。
0: 全体都有，向守望者致敬，
1: 跟上守望者的脚步，保护黄河生态。
2: 来了，
0: 我也来了，
5: 我也来了，还有我，
7: 算我一个，
8: 我也来了，
0: 还有我们。
9: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三集。剧中人物：唐云朵由严萌萌演播，何顺天由凌云演播，秦望海由杨默演播，田安兰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旭峰、李叶萌、王敏娜、李宇峰等。策划左燕，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张永伟。
1: 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广播电视台、中共东营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

0: 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

0: 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卷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北京时间15: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火热青春奔向未来》系列访谈节目的第10期，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晋江市第6实验小学，感受学校特色大歌间与阳光体育的独特魅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晋江市第6实验小学校长洪良清。洪校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直播间见面了啊。
1: 是的是的。
0: 上一次还是另外一所学校。
1: 没错没错。
0: 这一次来到了我们的6小。
1: 那主题有点类似啊。
0: 是，就是这个大课间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么咱们其实我们做了这一系列节目下来，发现很多学校都是只有一个大课间，就是在早上，对吧？而6小呢，设置了上午和下午的2个大课间。那么咱们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设计2个大课间好，主要我们是秉承了一个理念呢、就是健康第一。然后我们这2个大课间呢，是属早上是进来，然后孩子稍微休息之后，是第一个大课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天的开始，每个孩子他进行一种舒展放松的一个大课间设置。然后下午的大课间呢，我们是在下午的第2节课结束之后所进行的大课间。那么下午经过一个下午2节课的这个上课，孩子们这个时候是比较疲惫的，
0: 对。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面，然后一个大课间，稍微放松一下，为后面的第3节课，甚至说因为一部分孩子他还有这个课后延时，这样可以有更好的精力来进行第3节课跟这个课后延时。所以我们当时在这样规划下面就设置了这个2个大课间，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好，主要是这样子。
0: 所以这也成了咱们6小的一个特色哈。
1: 对对对，因为这样做的话哈，就是我们常说嘛，要保证孩子每天运动2个小时，
0: 足够的运动量，
1: 这2个大课间就已经有1个小时的保证了。
0: 再加上咱们的一些眼保健操呀，或者说体育课呀，这些加起来应该就够了哈。那咱们上午的大课间采用的是有统一项目再加每个年段的特色这样的模式哈，具体咱们是怎么样来编排的呢？
1: 上午大课间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是相对比较轻松型的。什么叫轻松型呢？就是因为早上进来我们也不想说它太激烈的运动，所以我们设置的项目就是我们叫做学校统一的一个项目，就是五组拳。
0: 6小
1: 我们就是要做这个五组拳的项目。那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五组拳呢，它是我们泉州的一个特色，然后它的最早的一个发祥地就是它发展的一个地方其实就在6小的旁边，叫就是吴安，就在吴安，就在6小的旁边。那吴安今后也会是6小的这个生区嘛？所以呢，这个项目我们就把它作为6小每一个孩子他都要学会的一个特色的运动，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文化。
0: 所以是全校的孩子都有学五组拳。
1: 哎，没错，
0: 是吧？因为有的学校他可能就是会挑选一些苗子来学，没有全校展开。
1: 是。
0: 那咱们6小是全校全员都参与。
1: 全员参与这个项目是全员参与这是一种传承。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这种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它对于这种强身健体一定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很好作用。然后这个可能跟待会我们要谈到的就是终身受益的运动，这种就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武术操一样。那这种哪怕说不要说现在的10几岁的孩子，你就是80岁，你照样可以打一打这种。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用6年时间让他对这项运动，就是
0: 打个基础，
1: 让他非常非常熟悉。然后另外呢， 这个五组拳打完之后，我们每一个连段就不一样了，就放松型的，
0: 嗯，
1: 放松型的啊，比如说有的连段它可以就是这样子，组织运球跑步，进行运球跑，对不对？像我们低年级的，主要就是有什么往返跑、
0: 啊、跳绳梯呀、啊、
1: 跳绳梯、
0: 迎面接力呀、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轮胎嘛，
0: 嗯，
1: 我们就很多的轮胎，然后让他们轮胎的障碍跑等等。每个项目呢，每个年段它都是不一样的。那高年级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的，我们会做一个就是环校跑。
0: 哦，
1: 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学校哈，它沿着学校这个围墙有可以有一圈的这个水泥路，那这一圈起来大概是800米左右。
0: 哦，
1: 一圈大概800米，所以我们就是、
0: 环校跑、
1: 环校跑一圈，对，再跑一圈，然后再走一圈。就快走、快走，走一圈这样子，那差不多时间还是这样沉淀下来休息，就可以回班级去了。
0: 啊、
1: 就是让每一个连段都不一样，而且我们不是每天都一样的。
0: 哦，每天会有不同的项目。
1: 每天有不同的项目，
0: 哦、
1: 就是会交叉。不然说我天天都做这个，其实有的孩子他会久了就会觉得没有意思。
0: 没有新鲜感了。
1: 是，就是早上的项目相对来说更
0: 轻松一点，
1: 轻松趋向于那种体育游戏类的项目。
0: 哎，
1: 对对，这是我们早上要起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
0: 哦，那也就是说咱们下午的大课间就会更偏向于专项训练、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是是。
0: 嗯，
1: 其实现在国家哦，他是有提出一个就是要求说每天保证一节体育课。
0: 嗯，
1: 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很纠结，因为现在我们一周是3节到4节体育课嘛，
0: 也不少
1: 啊，其实已经很不少了，但是每天要一节、那现在就是还差一节喽。那还差一节的话这个就很难办，对不对？那因为一个是师资问题，一个是这个时间的课程的安排啊、对，那不好配。那现在我们下午这个大课间就相当于说每天下午都有这半小时的专项训练，就相当就是这一节课了吧。
0: 哎，这就相当于是体育课。
1: 对，相当于体育课，只不过说他不是体育老师来上、但是呢他是有内容要求，所以我们说有 KPI 要求的、你这节课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0: 嗯、
1: 那我们这个课的设置，就是下午这个大课间的设置，每一个年级都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低年级刚进来一年级，我们要求他我们在刚学打乒乓球，那么一年级的比就乒乓球颠球。
0: 哦，现在在那边
1: 颠着
0: 颠着这个基本功哈。
1: 哎，没错没错没错、是。然后这个是呢一个要求，然后我们的二年级以上他们说、我要跳绳、对不对？因为现在跳绳不是要需要是我们体质健康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0: 对。
1: 那我们二年级跳绳这半个小时就是专门做这个跳绳的训练。好、然后到了高年级我们就做就是足球，足球我们就专门就比如说足球的这一个运球啊，足球的运球，足球的接力啊，这种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我们说我们学校是那个国家级青少年的足球特色校。所以每一个孩子我们也都希望说他能够掌握一些足球的基本的
0: 比如说技能
1: 啊，基本技能。
0: 然
1: 后有足球那个射门训练。
0: 好、
1: 也有专门的这个射门训练。那我们这个项目哈，那这个项目它不是说哎你一年级就固定只能颠球，像我们比较上学期开始，上学期就是一年级刚进来第一学期就是颠球。那么练了一个学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天半小时练一样东西练上100天，那其实
0: 下次你可能孩子每次到了这个时间点他就哎，我天天颠球，啥时候让我去打一下呗？那好歹让我打一下。
1: 对对对，一个是这样，另外一个是说他的基本技能也能够掌握了。
0: 对，肯定可以啊。
1: 所以像今年他们年段就提出新要求，他说：“哎，我们这学期不颠球了，我们因为下个学期就相当于这个学期我们要开始要跳绳考核了，我们换跳绳。”OK 啊，那这学期他们就是跳绳了。然后足球的刚才也是一样，我们一开始的连段六连段他们是说我是足球是运球传球。传球那现在开始了，我们这学期是要做，因为我们有足球联赛。这是足球联赛，那每个班级他都对这个都很抓紧，他说开始
0: 我们要打比赛了耶，
1: 要射门。
0: 射门。
1: 然后他就做射门训练。
0: 嗯，
1: 就是每一个连段他会针对 一个项目做专项的训练，半小时，
0: 各个年段自己去统筹安排。
1: 是是是，然后这个时间是由各班主任他去跟进，他去跟进，相当于说要运动什么内容，体育老师在原来的体育课上要上，那上好之后，这半个小时的就是班主任看着他训练。其实就 有点类似我们说的，上课我教你知识之后，然后要做作业了，这个就相当于作业一样。
0: 或者说咱们学乐器，那个音乐老师给你教完之后，后面还要有一个陪练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子，我们跟他说说，哪怕说没有训练一年，只要一个学期，一个项目，我们也可以保证说这个孩子基本能掌握。
0: 对对对，而且运动量有达到。
1: 肯定啊，是啊。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分上午和下午。那上午主要是稍微一些趣味的体育活动，那么下午呢，咱们重点以专项训练为主，二者相辅相成，也就不会那么的累哈。那我在之前有了解到，咱们六小哈将乒乓球融入这个乒乓球，刚才讲到我们这个颠球，具体的是颠球融入到眼保健操这个时段啊，是吧？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的做法，但是我不太能理解这个是怎么去做，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设想？
1: 这个事情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跟体育组，包括跟我们各班，其实做了一些调研的，我们现在是每天每个孩子他每天要两次的眼保健操嘛，
0: 对，
1: 那也不，这个也不知道是啥情况。我们去调查之后，就是孩子他也有做操，但是一小部分的孩子，就是他怎么做他都没办法做标准，或者说他做的时候会自己这样子摸来摸去的，不是特别的准确。那我们就在想，要是做不准的话，这个手上在眼睛里面搓来搓去的
0: 意义不大，
1: 不一定达到效果，然后反而说不定不小心把这个反而就给他弄得不够健康。所以我们就研究说，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然后我们又去查了一下，当时还有做那种什么，就是眼珠转动的这种训练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那既然是眼珠转动训练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那我们颠球。因为乒乓球我们了解到乒乓球是对视力帮助比较大的一项运动。
0: 是的。
1: 这个是公认的。
0: 对。
1: 那我们这种颠球的话，其实上你的眼珠就随着我们的球
0: 上下
1: 在上下这样的起伏。
0: 左右。
1: 对对对，这是相当就是对眼睛的一项训练。
0: 训练。
1: 没错。现在我们是除了乒乓球的颠球，我们也做皮克球颠球。
0: 就开始拓展了，
1: 开始拓展。对，这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开展之后就发现说，孩子其实对这一项比这样子在做眼保健操，他更感兴趣。
0: 也就是咱们孩子他是固定的，每一所学校从咱们小时候开始都是有早上和下午两次的眼保健操，到了初中也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咱们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许多孩子应付式的去做操，有吧？你提到了，其实很多孩子他就是，那你在您看来，怎么教他都好像做不标准，其实他就应付式，那就起不到那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呢，咱们采取这个颠球，那么就让这个眼球不断的切换焦距啊，锻炼咱们这个眼部肌肉呀。缓解疲劳，预防近视，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是是是，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咱们六小就结合了这样一个创新哈。那这个我们实行了多久，效果怎么样？
1: 现在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眼保健操的这种视力改善是很慢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慢很慢的。但是我们也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个视力的它是体质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除了这一方面刚才说的颠球，其实颠球就是说用一种激励性的或者半强制性的这种手段，让他们真正让眼睛动起来。
0: 对对对。
1: 让眼睛动起来。
0: 是。
1: 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也会也有学校也做了一些就是激励性的行为。像我们对那些没有近视的孩子，我们会进行表扬，给他发证书。每个年级都有，
0: 是吧？
1: 一年级到六年级都会给他发证书。
0: 这个我还比较少听说，
1: 我这个项目是我们去年开始做， 然后
0: 你不近视哦，也是一项很棒的能力，我给你颁发证书，
1: 是
0: 以资鼓励。
1: 没错，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到六年级，如果你还没有证书，他没有还没有近视，最后给的证书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名模的这个，就像形象大使。

0: 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视力保护的形象大使，那这个孩子他就很有
1: 成就感
0: 、不近视也可以得到，也能够得到这一个表扬，
1: 也是荣誉。
0: 对，然后另外对于那些已经近视的，我们也有表扬机制，就是你好好的去，比如说你
1: 没有加深，
0: 有去做操，然后呢，你每天的综合运动都有超过20户啊，活动都有做，然后一年之后，你的视力加深在50度以内，
1: 就是有效的控制，
0: 有效控制，那这些孩子我们也是表扬
1: 啊，
0: 因为近视不可逆，我们不可能让他不近视啊，
1: 甚至有的可能跟遗传有关系哦。
0: 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努力，有让他控制下来，那这种也要表扬啊，这种也要表扬啊。我们还把这项工作延伸到初中跟高中，就是初三的孩子如果没有到初三还没有近视，回校来领奖品。高三也一样，
1: 这个太神奇了。
0: 对，
1: 我到高三戴眼镜，但我200多度，还好。
0: 还好，
1: 到现在也是。
0: 你那现在200多度，说实话，已经算是这个控制的非常非常好的。
1: 我因为咱们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可以玩呀，不然我也保不住。
0: 就是对，因为为了这个近视的防控，我们真的是煞费苦心的，那我们就是说这一段时间来，因为原来学校体育也做得很好的，然后我们这段时间来总体来说，对这个近视防控控制的还是可以。
1: 好，那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些如何带领孩子去做更好的这些咱们大课间的体育运动。那么除此之外，学校方面哈，比如说咱们在场地呀、人员呀或者设施配备上，有没有做一些比较好的保障措施？
0: 就是实际上你要让孩子动起来，让孩子动起来，要有一种就是符合孩子他的个性。什么叫符合孩子的个性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让你去练跳远，立定跳远，可能你叫你去沙坑练，你可能就不太想过去，因为比较麻烦。但是呢，我们学校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的走廊是比较宽的，
1: 是吧？
0: 我们学校走廊比较宽。
1: 对。
0: 然后我们学校就有设置了一个叫小社区，就是3个班级为一个社区，然后我们就把立定跳远的这个垫子直接给它铺在这个小社区上，是那种标准的体育的那种垫，每个小社区我们都有铺，这样子呢，你一早走过去看到这个垫子，你就会想说，要不我去跳一下，这个就是呢，符合孩子的一种特点，然后除了小社区，我们除了这个跳远的垫子，
1: 充分利用这个空间，
0: 是我们在那个教室门口的墙上做引体向上。
1: 这个我发现现在很多学校都有了，
0: 是，这个真的是太
1: 很重要了，
0: 太需要了，
1: 是的。
0: 现在的孩子哈，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其实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运动，因为现在各个学校都重视，
1: 对，
0: 所以运动时间基本上还都是够的。不够的在哪里呢？就是力量的训练不足，力量训练不足，现在孩子的上肢力量尤其
1: 薄弱
0: 啊，尤其差。我们只要看到那些高三的孩子引体向上满分的是寥寥无几，就可以感受得到。那我们小学我们做这个引体向上的，其实我们的低年级孩子他是吊不上去的，因为他确实没有这个力气，所以我们是这样，高年级他有的就可以上去，我们鼓励他去练。然后低年级我们鼓励他什么，就这样吊着，
1: 你能吊上去就不错了，
0: 然后吊
1: 坚持多久？
0: 我们有个标准，就是女生是1分半钟，男生2分钟，这就是最好的。
1: 我觉得很多了，
0: 这个难度有点大。
1: 是的呀，
0: 但是这就是因为这个训练一下是可以的。孩子他如果愿意，可以的。然后
1: 这个要臂力哦。
0: 就你要你就这样挂吊着不动，这样吊着吊1分钟，其实1分多钟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1: 是呀。
0: 但是就是因为有一点点难度，他才会去加强嘛。而且吊这种也不仅仅说只有在那个学校里面可以，我有了解到有一些家长，他们也会在自己家里面，
1: 对呀，
0: 就是做那种引体向上的这种设施设备。这现在网络上也很多，
1: 对，在家里面直接放一个，
0: 家里面的这种走廊里面
1: 过道，
0: 架一个过道上面架一个，他就可以做了。
1: 是啊。
0: 是，所以我们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我们小社区里面做那个乒乓球桌，当然不是真的乒乓球桌，
1: 那是怎样？

0: 行迷你型的，
1: 是是是。其实打乒乓球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是说他要让训练成乒乓球运动员，就是让他
0: 随时能够动起来。
1: 这就是设施设备上，在小社区我们这样做，然后在学校的这个周边嘛，就是我们大操场。
0: 嗯，
1: 我们大操场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这种设施的添置，就是校园的叫做阳光跑。
0: 嗯，
1: 阳光跑就是我们用的是校卡的这个系统，就是孩子他带上校卡，然后在学校的操场上你跑上一圈，他就会记录上一圈，说你已经跑了一圈了。
0: 哦，有专门的校卡。
1: 对对，就是
0: 自动记录，
1: 自动记录。然后这是一个阳光跑，阳光跑。然后学校里面的一些场地，比如墙上我们就画上那个排球的那个标高度，然后买一些排球提供给孩子，他们就可以上上面去垫。然后有条件，我们就有的地方可以挂的，我们就挂一些篮球网，就只有球框，只有球框啊，墙上挂个球框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会去
0: 投篮，
1: 就会去投篮。
0: 不同的高度，
1: 不同的高度啊，对。然后标准的那个篮球架，我们也给它做成，就是除了标准的那种我们高年级用的，我们也专门买了低年级的篮球架。供孩子们去这个运动，其实就是让每个孩子选择他所能够需要的、这个、
0: 或者他愿意去做的，他喜欢的，擅长的，总有一样，
1: 总有一样适合他。
0: 咱们就是尽量提供多的丰富的
1: 是
0: 充分的利用咱们学校有限的这些
1: 空间没错。
0: 对，去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咱们的这个随时随地可以运动。
1: 是这样。
0: 好，北京时间19:2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版3861，我是主播小青。本期节目我们是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火热青春奔向未来系列访谈节目的第10期。那么我们今天节目走进的是晋江市第6实验小学的大课间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0: 去。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36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火热青春奔向未来系列访谈节目第10期，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晋江市第6实验小学。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晋江市第6实验小学校长洪良清校长。
2: Hello， 主持人好。
1: 欢迎大家
2: 再回来哈。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咱们六小的这个特色大课间啊，那接下来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咱们学校会不会通过哪些赛事呀或者活动呀来专门的特别的去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因为总有学生他不爱动的，对不对？
2: 以赛促练，然后呢，这个是绝大多数学校的一个特点。
1: 以赛促练，
2: 以赛促练是现在是所有运动项目它的一个好，然后以赛来激趣。这个在六小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我们每一年就是春季跟秋季有两个大型的活动，像现在春季我们就是体育节。
1: 体育节
2: ，对。那这个体育节，我们的覆盖时间有半个学期。半个学期，
1: 还挺长的。
2: 对，因为我们要3月份就是足球联赛，然后还有篮球联赛，这两个是大项目。一个足球联赛，我们得踢100多场。100多场，对。
1: 天哪！
2: 是，所以说就可以说3、4月份每一天都会有。
1: 赛事
2: 啊，都会有赛事。
1: 嗯，
2: 然后我们还有乒乓球的一个比赛选拔，然后象棋啊、围棋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好，你通过比赛，然后促进我们每一个班级每个班级他去组织去训练，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呢都动起来。那我们做的这种比赛都是班操，就现在不太流行的班操，班班参与。我们足球就叫班操，然后那个篮球叫做班 BA 嘛，每个班级都有队。我们讲2年级开始我们就有那个足球队。那每一个班级他一个班都要踢上。所以真的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许多的孩子他参与进去。然后到了秋季我们就是一个运动会。秋季运动会是常规型的。
1: 所以
2: 说那我们的运动会就属于全员运动会。
1: 全员参与。
2: 全员参与。每一个孩子他都参与其中。都参与其中。除了我们传统的这些田径项目之外，比如说跳绳。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数据。数据。然后那个接力。迎面接力。迎面接力也是几乎全班都上。每个人都能够来跑一下，都能够跑一下。其实就像这样的大型的这种运动会，能够推动我们孩子，他平常去关注这种训练，还有我们的秋季还会举行这个游泳的比赛，校级的游泳比赛，这个也是我们学校应该来说在克服各种条件下面。来进行的。
1: 就在校内吗？
2: 游泳我们校，因为校内我们没有游泳馆。
1: 是
2: 我们在校外。
1: 反
2: 正我们是鼓励说我们的孩子去学习游泳。这鼓励，这跟学校

0: 这个
1: 理念
0: 是相关的，
1: 嗯，
0: 理念相关的。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春季和秋季不同的你看运动会和体育节尽可能比较覆盖全方位的去覆盖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他热爱的项目。
0: 哎，是是是是，
1: 嗯，
0: 对。
1: 那么咱们学校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最终呢是希望带给孩子怎样的一个成长收获呢？
0: 嗯，我们现在其实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
1: 嗯，
0: 就是让每一个孩子掌握一项终身受益的运动，
1: 至少有一项，
0: 至少你有一项终身都受益的，
1: 嗯，
0: 哦，所以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游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会说，哎，每个孩子都要学游泳，你明明学校里面都没有游泳馆，
1: 对呀，
0: 啊，是啊，
1: 按道理应该学校有，我们再去提倡，
0: 是，但是我们刚好我们罗山这个周边是有游泳馆的
1: 啊，对对对，
0: 推荐孩子要去学，因为游泳，你就是五六岁的孩子，到五六十岁，甚至你七八十岁，在游泳池里面都能看到，因为他这项运动的话，对人体的这个它的伤害是比较小的，比较小的，所以哪怕说你年纪比较大，你完全也可以去做。哦，当然正常情况下都是从小学会之后他这一辈子
1: 都
0: 会，就不会，而且告诉您一个特点，如果你小时候学会游泳，哪怕你十年二十年没有游，你只要碰到水你还是会动起来。
1: 我还是会怕，哎，我会游，
0: 啊，
1: 但是你现在把我丢进泳池，因为我很久没有游了，
0: 对，
1: 我感觉我已经丧失这个能力了。
0: 他因为游泳，他我去问那个游泳教练，他说，
1: 都说你一旦学会一辈子都会，
0: 哎，没错没错，他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一种肢体的语言，你下去之后你的肢体就会跟着他动起来，
1: 自然就会，
0: 你会害怕是正常的，因为你久没游，但是呢，
1: 对对对，
0: 你不会掉下去，不会沉下去啊，因为你会啊，
1: 你会浮，
0: 对，这就是你终身叫做终身受益，这点是很重要的，这种项目，那我们希望的是每个孩子他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掌握这样的项目，掌握这样的项目。刚刚说了五组拳，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呢？你看你这一辈子，像你年轻小孩子的时候打这五组拳感觉很帅气，对不对？到了老年的时候你打的时候，你可放慢速度打，是不是不像打太极一样，它也是一种终身的运动。
1: 而且五组拳嘛，也是咱们传统的特色的项目，也是咱们的地方特色。
0: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明确，就是到这个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最基本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教孩子快走，这项运动，现在我们有了解到，现在目前全国成年人当中，运动比例最高的就是
1: 快走
0: ，占27%。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一项运动它对于那个身体的要求它是比较低的，而且它也真的是随时随地，所以现在很多我们成年人他上班就是走路，快走去上班，对吧？因为跑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到了一定年龄都还能跑，走路肯定是可以的，
1: 是，
0: 所以你看这种都是属于终身受益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要推进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球类也是一样，因为你喜欢这个球，乒乓球啊，你看现在很多人也是一辈子都在打，这些我们就要从小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引进很多的项目，为什么要引进这么多项目？因为你得让孩子选择到他
1: 喜欢的适合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引进这么多的项目，培养一项至少一项让孩子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从而让孩子在运动中学会坚持，学会合作，学会拼搏，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培养呢，也让孩子形成一个阳光的心态，健康的人格，让体育成为伴随他一生的财富，健康和快乐我们都要，
0: 没错没错，
1: 健康与快乐同行，那咱们学校的特色其实就是每天运动2个小时哈，这个时间比较长，学校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呢？
0: 我们说每天2小时我们要定出来其实是很容易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做到
1: 执行
0: 落实就需要学校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证，所以一方面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设置了各种的这一种 运动的这种设施设备，保证说比如说课间15分钟，孩子他可以直接就可以运动，这是第一个课间15分钟。第二就是对体育课的要求，坚决不准去挪用体育课，
1: 哦，
0: 甚至下雨天
1: 要保障体育课的地位。
0: 下雨天你体育课你就要上好室内的体育课，
1: 哦，还分
0: 不允许说你下雨天，因为我们这边每一年都至少要一个多月的下雨啊，对吧？你都不能说下雨天我就不上体育课了，
1: 嗯，
0: 下雨天你体育课要有做好室内体育课的要求，
1: 特别是现在春季哈，
0: 像我们这个春季你看
1: 下了好久，
0: 下了好久的雨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是要求体育课坚决不允许说去这个什么挪用啊，这点是保证。甚至包括我们的刚刚说的这个我们的大小的这个大课间，我们都有巡视啊，护导的老师、学校的执勤的这个行政要巡视啊，巡视的时候发现说比如说哪些班级他没有做好，
1: 嗯，
0: 哎，有的说还留在班里面还在讲课的啊，或者说有个别确确实有些孩子他就不爱动的啊，哎，我们巡视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就把他什么请出来，
1: 嗯，
0: 哎，你们要出来动，不能够直接这个巡视好，其实也是一种保障。那孩子他们也知道说，哦，待会老师会过来巡，
1: 那我还不如直接出去呢。
0: 对呀，啊，我就直接就出去啊。
1: 嗯。
0: 哦，所以我们这样的情况下面，每天的2个小时哦，就能够保证孩子他能够运动到位。
1: 嗯。
0: 啊，哦。
1: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哈，你看巡视不挤占体育课的时间。然后也不限制学生他的一个活动的这些区域，只要他是不会没有涉及到这个安全问题的，哎，我们尽可能的去满足孩子。
0: 嗯，
1: 那咱们学校在就是我们体育的特色建设上面哈，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举措呢？
0: 学校的体育特色，我们现在是这样子，一方面就是要继续的把这个比如说上大课间啊，然后把每天的2个小时这个项目我们给它做到什么保障，
1: 嗯，
0: 丰富，
1: 嗯，
0: 这是最为根本的，
1: 嗯，
0: 最为根本的，
1: 做好根本，
0: 做好根本，
1: 嗯，
0: 你要丰富它的一个整个的把它课程化，这些的我们要做的哦，因为这些东西哈，我们现在刚刚跟您聊的这么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所做出来的，但是你要真正让这些东西更加的扎实，让它深入到学校的老师和孩子的心中，那就要把它课程化，课程化的话就需要我们对这些项目更加深入去研究啊，研究做到说你每一个项目对孩子他的运动量他的促进他就是相当于说用科研的方式来做体育，
1: 嗯，
0: 啊，科研的方式做题，这个是我们今后呢要做的，因为运动先保证有，第二科学运动，
1: 对对对，
0: 科学运动啊，
1: 嗯，
0: 是我们接下去要深化来做的，深化来做。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在突破几个项目，
1: 嗯，
0: 突破几个项目，因为这个是普及的，几个项目要做一个深入，一个就是刚刚说的无主权，
1: 哎，
0: 来无主权啊，
1: 游泳。
0: 游泳啊，这个也是要我们要突破的项目，
1: 嗯，
0: 这个突破的项目它不仅仅是说比如说在一些赛事上面能够有什么成绩，更关键的是哦，当这些人对这个项目有深入的认识，
1: 嗯，
0: 然后真正的说普及性更强啊，普及性更强，比如说无主权还好说一点点，但游泳你要做到让所有人都参与，这个就需要学校不断的去鼓励，
1: 嗯，
0: 不然就鼓励，像这些项目就是要让他做一个突破。还有就是足球啊，因为我们作为国家级的青少年这个足球的这个特色校，
1: 嗯，
0: 啊，那肯定的，在这个项目上面我们除了在一个技能上面的训练之外，然后比较趣味性的足球的训练我们也要加入，把足球这个项目再做一个丰富，这个丰富，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其实就相当于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普及的啊，然后让它深入
1: 科学的体育
0: 啊，让它每一个人都有能够懂得科学锻炼，
1: 嗯，
0: 第二就是几个项目让它提升，
1: 嗯，突破一些特色的项目
0: 啊， 其实也是从特色项目来引动所有的项目，到时候一个一个的让它提升上来。
1: 那其实很多家长哈，因为他们会关心咱们学校每天有双课间，占用了很多时间。那有的家长肯定会想到说，哎呀，这个时间都占用了，那么学习的时间就少了。也就是在很多家长眼里，他认为运动和学习它是矛盾的，是冲突的。是不是还有没有这样的家长？
0: 所以我跟您说，上个学期我们学校用了一个学期跟家长沟通这件事情。为什么沟通这件事情？因为有一本书你应该有听说过，就是运动改造大脑。然后他我们的误解当中以为说运动它占用的是孩子的学习时间。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它是物理成长，我们一直以为说，哦，这个人智商很聪明，是它是一种非物理性的，实际不对。他智商高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大脑的结构他更加的紧密，他的网络更加的健全啊，这是物理的一个呈现。但是你要让你的大脑能够这样成为一个物理的呈现，你要需要怎么做呢？刺激他，用什么刺激？运动。
1: 运动。
0: 哎，没错。所以你运动的刺激之后，你的大脑它就会快速的生长，快速生长。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比如说早上进来你先运动一下，然后去读书，这个时候的记忆力是最好的，
1: 最好。
0: 哎，然后你更关键的是什么？你运动之后你去读书，就像我们的大脑里面那种神经刹车跟触角，它会长。然后呢，一旦它的神经线阅读了这种神经，或者是读单词这种神经线连接在一起之后，它就连在一起了，就像它的网络就形成了，所以你的大脑就物理成长了，你就真的就变聪明了。所以我们说运动改造大脑，这是真真实实的
1: 有科学依据的
0: 科学的一种训练方式。所以上学期我们跟我们的家长一起研究了这件事情，我还跟他们共读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大脑喜欢这样学。就大脑喜欢你这样学，其中的一点就是运动啊，其中就是运动。然后我们开家长会，我们跟所有的家长分享，那这个学期我们就在跟家长分享的运动改造大脑这本书，就是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运动对学习的促进作用。那你如果再观察，就会发现现在的很多的孩子他的运动非常好，他的学习成绩依然没有被落下。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你会善于，因为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善于统筹这个时间，就是运动完之后，哎，你要好好的稍微休息去学习，你会能够让你的大脑越长越好，然后越长越好，你的学习成绩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提高了。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其实这里是需要全社会都认识的。一个人如果你的身体是很健康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的精神状态是很好的，那在我们正常智商的情况下，你的学习会不好吗？这就是很自然的情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很放心的说，孩子要多运动，
1: 要多多的去参与运动，他会反而促进学习。
0: 肯定啊。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好，我们非常感谢洪良钦校长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在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全面了解了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双大课间全方位育人的体育实践。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祝愿晋江市第六实验小学越办越好，也让更多的孩子在阳光运动中快乐成长，绽放光彩。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嘉宾洪良钦，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陈岱协都路苏岱路段由南向北发生了事故，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围泉州，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美育方面的内容哈，非常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美术老师年段长杨黄燕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年段长美术老师杨老师。
0: 嗯，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哎，杨老师非常的年轻啊，看起来应该是90后的吧，对不对？
1: 对，我是94年的。
0: 94年的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刚才跟杨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工作好多年了，现在的零几年的已经也有一些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哈。所以对于我们90后的一些工作者来说，他们也是慢慢的成为我们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个中坚力量，积累了很丰富的一些工作的经验。那么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一个从业的历程？
1: 好，我2017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扎根在小学美术教育一线。那实际上算到这学期结束，我的教龄已经整整9年了。
0: 嗯，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哈。那么这9年当中，都是在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从教吗？
1: 那不是，我前6年是在东石镇亭都中心小学任教的。
0: 哦，那应该是这几年才来到我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任教哈。每一个地方的学校，它所在地的一些文化都有一些区分哈。尽管都在晋江，但是你比如说在东石亭都小学，然后跟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在新塘街道，对不对哈？它就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不同。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个系统的一个专业美术培训，然后一路走过来的？
1: 其实我从高二才开始系统的接受那专业美术培训，算下来学习绘画差不多有13年了。
0: 嗯嗯嗯。
1: 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国画专业，这么多年来我一边坚守日常的教学，做好小学美育工作，一边也利用课余和假期的个人时间坚持绘画创作，在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这条路上一直坚守到现在。
0: 嗯，也可以说从事这个美术教育也有1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您大学毕业之后从事这个小学的美术教育的一线，有没有自己秉持的一个小学艺术教育的理念，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想法？
1: 我一直认为以美育人，以画养心，生活及美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教育理念。我觉得小学美术如果只是教孩子画画，学点技巧，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去引导孩子学会发现生活里的美，感受身边的美，动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美。那在教学中，我不会去固化孩子的创作思维，而是尊重小学生的童真天性，同时把晋江闽南的乡土文化、日常校园生活融入我们的课堂，让美术走出课本，走出教室，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艺术里收获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0: 嗯，从我们的杨老师的介绍，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理论加上实践结合的一个重要性，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杨老师哈对于这个美育有自己一番的一些想法。其实在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孩子们的他的一个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解放他的天性很必要，有时候不一定要立刻去框住他的一个思维，因为小朋友呢在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东西或许能够成为他美术绘画的一个独特性。
1: 是
0: 这么多年来也参加比赛啊，有获得了市级绘画教学类的一些大奖。我看一下哈，有很多的一些比较重量级的奖项，例如说呢，像泉州市的弘毅智美书画大赛1等奖，还有泉州市的春回大地抗疫美术作品展的作品入围，以及我们泉州市的人大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入围，泉州市的首届青年书画大赛的2等奖，泉州市的丹青会史艺汉墨镜山河书画作品展1等奖，还有百年华章红色侨乡东石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书画作品展2等奖，个人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奖项。在晋江市的第3届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1等奖，又是我们晋江市教学能手，泉州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2等奖，东石镇优秀教师，新塘街道优秀教师，也曾经的指导学生有获得泉州市的 战疫情传新生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还曾经的指导学生参加像我们晋江市啊、东石镇啊以及这个街道的一些比赛当中获奖，可以说自己跟学生是一直同步在进步的，也一直在参加比赛。那么参加比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1: 那说实话，这些年我在绘画创作和教学竞赛上确实是参加了不少赛事，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对我的日常教学是很有帮助的。首先呢、我觉得参赛能不断打磨我的专业绘画能力，自身的功底扎实了，那在给学生讲课时，我的创作思路和引导也能给学生带来更专业的指导。其次，备赛的过程也会倒逼我不断地去打磨我的教学方法，更新我的教研理念，把自己的绘画创作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再者，我亲身经历的参赛也能给孩子做好榜样，以身作则，鼓励他们大胆地发挥创意，勇敢地去参加各类比赛。另外，在参赛交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了很多业内的前辈和优秀同行，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前沿的美术知识、美育理念，再把这些新理念、新方法带回我们的校园，赋能孩子们的艺术成长。
0: 这个想法很好。可以说呢，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哈，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那么通过自己去参赛，再来引领孩子参赛，也能够了解不同赛事它主题创作的一些方向，实际上也是在积累一些这个艺术的一些这种作品，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就像您刚才说的，可以跟同行更多的一些互动。那么结合您的这个教学的实践，您认为啊，小学美育对孩子们的能力提升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吗？
1: 在我看来，小学美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那是潜移默化的，而且能够让孩子终身受益。首先，它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还有动手实践能力，让孩子变得更细心、更静得下心来，也会更有创意。其次，画画、做手工这类艺术学习还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慢慢沉淀，磨练心性。再者，美育能不断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让孩子学会发现美，懂得欣赏生活里的美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美术也是孩子抒发内心情绪、释放天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能帮助孩子养成开朗自信的性格。所以说，学美术不只是一门兴趣特长，更是助力孩子健全人格、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
0: 我非常认同我们杨老师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也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个美术的培育。学美术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觉得就像我们杨老师说，提高他的审美能力，包括他对色彩的搭配啊，包括自己还有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感知力，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小朋友他对色彩的这种能够深入了解，他也能够更热爱生活，能够启发他很多方面的进步。刚才我们的杨老师在跟我说，他作为这个90后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是吗？还算是结婚的比较早。小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1: 中班。
0: 中班，幼儿园。有让他接受这个美育吗？
1: 有，我们自己周末会自己带他画画，会有规定的时间带他去，比如说小区楼下，摘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的植物，然后自己去画。
0: 在生活当中融入美术教育了哈，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有非常先天的一个家庭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小学的同学学生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
1: 对 对，
0: 他会更童真，更天马行空一些哈。
1: 是，
0: 我想要了解一下哈，据您所介绍，咱们晋江市的第九实验小学好像有打造了一条这个学生艺术长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初规划建设这条艺术长廊有相关的一些初衷吗？有吗？
1: 当初打造这条校园艺术长廊，那实际上是我们蔡志毅校长主张并推进的，初衷实际上也特别简单，就是第一，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让整个校园都变成美育大课堂，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够亲近艺术，感受艺术。第二，为全校学生搭建一个人人平等的专属展示平台，那不只是擅长画画的学生，普通的学生作品他这节课画得好，老师也能把它及时的上墙展示，大放异彩，真正的做到去关注每一个孩子。那第三，营造沉浸式的校园艺术氛围，老师和同学走在校园里，廊道里到处都是看得到的艺术气息， 真正让美育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是的，像这样的学生艺术长廊，它更加公开化，而且呢，也让学生呢能够找到更多的自信。以前我们对于一些艺术作品的展示，只是局限在班级里面后面的这块黑板上做一个展示哈。那现在是在校园的艺术长廊，它一下子就提升了这个高度，会不会对这些学生们他们的作品要求会更高一个层次呢？有没有进行选拔？
1: 没有，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反而是关注每一个孩子他有没有进步，他只要相对于上节课他有进步，我们就会把它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以鼓励为主。
1: 对，
0: 也让孩子能够增进很多的自信心了哈。
1: 对。
0: 那么有分阶嘛？你比如说艺术长廊的这个有一个板块说，哎，分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低年级、高年级这样的一个，有吗？
1: 有，我们大概几米几米就有年段的分阶，或者是区域的分阶，画种不一样。这边是版画，那边是国画，那边是儿童画，都有。
0: 哦，根据类别形式来进行集中展示。
1: 也有，都有。
0: 这样会更加具象化哈，让孩子们对于这个美术方面的一些类别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0: 平时就是在艺术长廊的展示方面，它会有更新吗？你比如说结合一些节日啊，或者说不同主题，会不断的更新一些作品吗？
1: 会的，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德育处进行一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让孩子去画关于传统节日的，例如元宵、汤圆。每一个画种他都会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把他们一起展示出来。
0: 哦，所以不断的去刷新更新的这个过程，也让更多的孩子有参与的机会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更新的过程其实也更有浓厚的一些节日氛围哈，就是不同的作品的呈现。
1: 对对。
0: 那么艺术长廊展出的学生作品，刚才您说的主要有涉及哪些创作主题，会以什么样为主线？在筛选作品的时候也会侧重考量哪些方面呢？
1: 主题都特别贴近我们的日常，也紧扣我们晋江的本土文化，内容涵盖得很丰富。在平时的课堂作业或者校园生活点滴，闽南的古厝风貌、自然风光、花鸟鱼虫，或者是时的热点，比如我们最近很火的三星堆青铜器主题等。
0: 紧扣这个时事热点哈。那么在作品的筛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考量吗？
1: 我们不会单纯的只选画得很逼真、技术很成熟的作品，我们更看重孩子天真烂漫的创意，作品里流露的真情实感，还有他们独特的观察角度，同时也要兼顾各个年级，包容多种艺术形式，像儿童画、国画、版画、超轻粘土手工、剪纸作品等等都会进行收录，坚持公平包容，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0: 是的，校园艺术长廊从2022年办学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了，我们相信已经更新了一批又一批了哈。常态化来展示学生的画作，对不同阶段的然后不一样年级的孩子们的艺术自信啊、自信心培养有没有起到一些实际的作用？你们有做这个方面的调研吗？
1: 有，作用非常直观，我们还有发了一些相关的调查表，进行一些统计。
0: 是，
1: 那首先孩子自己的作品能够挂在艺术长廊，他就是有满满的成就感，这算是极大的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那其次，同学们一下课就可以互相蹲在艺术长廊的围墙上观摩学习，取长补短，激发彼此的创作灵感。我们作为美术老师非常乐意看到孩子蹲在那边讨论得津津乐道，我们也经常停下来给他们拍照，那孩子时刻沉浸在这种艺术氛围里，潜移默化的就提升了他们的审美能力。最关键的是，越来越多原本不爱画画的孩子也主动拿起画笔，全校热爱美术、主动创作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
0: 是的，杨老师呢，虽然是作为94年90后，但他工作的时间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有9年了，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前几天你跟我说在开这个美术公开课，对不对？
1: 对对。
0: 到现在应该也开了好几次了哈，大概有几次公开课还记得吗？
1: 估计有10次了。
0: 10次公开课，每一次公开课会紧张吗？要准备得很充分啊。
1: 是，
0: 因为公开课啊，它的一个要求还有定位是比较高，在设计美术公开课课程的一个教学内容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核心教学的思路呢？
1: 那我设计公开课的核心思路就是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然后从我们的生活去切入，多以启发学生为主。那首先我们得遵循我们的新课标，那贴合不同年级的孩子，那我们要以不同的特点去设计课程，还要融入现在非常主流的叫五育浸润、德智体美劳，让孩子多方面都得到成长，引入现在非常热点的 AI 人工智能环节，让孩子的课堂参与度更高。最后我会在课堂情境下、情境创设上下功夫，去做到我们的学教评一体化，多提问、多引导、 多启发孩子去独立思考，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孩子能够真正做课堂的主人。
0: 哇，现在的这个美术老师我觉得很不容易啊，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与时俱进。你看使用一些 AI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啊。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 AI 对美术的创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在思考说它会不会替代啊，就替代我们的一些原创的想法。您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有思考过吗？
1: 那我觉得 AI 的话还是没办法去替代我们人的创作思维，特别是如果是有标准答案的东西，那 AI 是肯定有，但是艺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引导我们，帮我们画得更好，给我们出点子，像一个朋友一样，
0: 对，
1: 但是不能替代我们。
0: 是，应该说 AI 可以提供一些大数据参考，还有一些思维的引导或者说提纲，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真正的想法和我们实践，尤其是艺术类的更难替代了。
1: 是的，
0: 艺术非常讲究的就是自己的原创，然后包括自己生活的阅历啊、感知力。可能同样的一幅画作，但不一样的人画出来，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思想哈。您的这个美术公开课是怎么去兼顾趣味性和专业性，让小学生真正投入到美术的学习当中的呢？
1: 那我认为想要留住小学生的注意力，趣味和专业那两个都得照顾得到。在趣味性上，我会用生动的表演啊、故事演绎、一些教具或者趣味的互动这些方式来导入课堂，把枯燥的知识点变得好玩的体验。那低中高年段适配不同的趣味教学形式。在专业上，我会把国画的线条、色彩、构图等专业知识点简化、通俗化，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解。比如有一次我在上社团课，我就说毛笔就像一位军人一样啊，我们所说的毛笔用笔中锋就是这根笔立正，侧锋就是稍息啊，它还是一个小动物，如果画面干了，实际上就是毛笔口渴了，要记得去加墨和加水去调和，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掌握美术知识，真正爱上美术课。
0: 是，您提到这个国画也是您在大学当中学习的一个应该是主业吧，对不
1: 对，
0: 那么学这个国画跟书法的嫁接紧不紧密啊？
1: 这两堂课都是用同样的工具，一个写字，一个画画，他们联系还是很大的。
0: 对，
1: 用笔啊、提按顿挫啊、转折啊，都是有相关的联系的。
0: 应该说技法是相通的喽。
1: 是， 是是。
0: 所以在国画的作品的呈现当中，像字和画有没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说他们的融合度更高一些？
1: 有，我们常说笔墨纸砚，然后诗书诗配画。我们经常在画完之后要落款，啊，什么年谁怎么画？那所以说国画实际上离不开书法。
0: 有学书法的一些同学如果再来接触国画的话，或者说学了国画再去接触毛笔书法的话，其实也是快很多哈。
1: 对， 对，
0: 它是相通的一个过程。那么现在的小学生也有很多人就是既有学书法又有学美术，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相比较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进步很快，而且现在不管是幼儿园小学已经对美育这一块我觉得已经是日常化了，也变成了主科。像前几天我的孩子就问我说，哎，你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科目情况怎么样，然后你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他们在技能培养比较重视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在技能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些同学，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我说我们那个年代接触这个艺术的机会很少，因为我作为80后比你要大十几岁，我们那时候可能美术课一周就一节课，甚至呢美术课也经常被这个主科给替课了哈，就很少说对于这个美术这么的重视。现在美术课一周有几节啊，一个班级？
1: 我们一二三四每周是两节每个班，那五六年级是一周一节。
0: 而且还有一些社团课堂对不对？
1: 对，社团是每周三下午孩子自己去选的。
0: 这个就类似于像行远课程的一个意思，像等于说把这个少年宫植入到学校里头了。
1: 没错没错。
0: 也让喜欢这个艺术的一些同学能够有一个延展拓展嘛。
1: 没错。
0: 在校园本身以外的一些同学们他热爱美术热爱书法热爱其他的一些科目的话他也有周末去学习，所以现在整个学习方面我觉得是不需要我们去推动，应该说家长也好或孩子自身他也是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还是比较幸福的啊。那么通过美术公开课这个教研交流对学校整体的美术教学的水平提升您觉得会有一些推动作用吗？
1: 我觉得推动非常大。 那因为公开课本身就是校内最好的教研平台了，一方面全校综合组的老师以及其他学科老师通过听课评课互相交流分享教学设计，碰撞教学新思路，那另一方面公开课还能带动年轻老师快速成长，也让资深老师跳出他的舒适圈，创新课堂形式。同时我们还会把公开课的优质课件教学思路整理分享，统一全校的美术教学理念，整体拉高学校的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研水平。
0: 哎，你们现在小学是不是有分一些类别和课堂的所谓的教研组，像美术组啊或音乐组之类的哈？
1: 是是是。
0: 平时会有固定的一些交流形式和时间段吗？
1: 每周的周二我们是整个综合组大教研，然后再隔一周就是自己小组，比如说美术组、音乐组、信息科技组这些的小教研。
0: 嗯嗯，
1: 是这样子的。
0: 是，公开课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去考核一个老师的综合实践能力哈。
1: 是，
0: 那么准备公开课前前后后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吧，也需要就是教研组要共同讨论确定方案之后再去执行吗？
1: 没错没错，就是上课的执教老师他得先出自己的教学设计。
0: 嗯嗯，
1: 然后我们通过一遍一遍的模课把这个课变得越来越好，最后才在公开课那天展示给所有人看。
0: 哇，真的是，我们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学也是这么的严谨哈，也是高要求高标准的。所以在公开课前前后后，你看公开课可能就只有一堂课，但前面准备的时间还有一些这个整个流程是非常严谨。那后续还会讨论吗？
1: 后续我们会把它生成出各种资料，然后供我们的平台上一起使用。
0: 哦，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就是一个延展，然后推动下一步的公开课更有序，或者说有做一些创新提升，是吗？
1: 哎，我们会收集
0: 有借鉴作用哈。
1: 对对对，没错。
0: 嗯，
1: 它有优点或者建议，那这些建议我们就可以当作是反思。那在其他课上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我们要去改进。
0: 嗯，哦，那么像这一类的公开课是指局限于自己学校内部的一些教研组来听课，还是说有外校的老师啊，或一些这个教育系统的一些领导他们会来听课，有这种情况吗？
1: 哎，那我们教师进修学校啊，他一般一年都会每个学期都安排一场活动。
0: 嗯嗯，
1: 那这场活动的话就是老师需要去上课，那有市级的，有镇级的，有街道级的，那还有校内自己的公开课。按理说老师一学年的话会开一节公开课，每位老师轮流制的。
0: 哦，是。哎，据我了解啊，像我孩子他们的班主任还需要到其他的学校去做公开课的一个分享。这个是一个交流吗？现在是普及化了吗？
1: 对对，有的是这种片区式的交流，或者是兄弟校的交流。还有一种是送教下乡的形式。
0: 嗯嗯，
1: 那比如说我市区的，我去金井去东石的农村给那些孩子上课，这样子。
0: 哦，这个是有点姐妹校或兄弟校就有点对口帮扶的哈，一起来进步的一个举措。这也是我们优质教育哈能够带动的一个作用哈。
1: 没错，
0: 是。所以呢，通过公开课，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教师本身啊，还有学生的一个受惠程度，以及学校整体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水平提升是非常直接，也是立竿见影的哈。
1: 是。
0: 嗯，那么学校目前哈，应该说也有开设了一些美术类的社团课程，那么社团课程怎么去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设置？我们说的就是分阶教育啊，怎么去做？

0: 年段就要开始学习一些基础的线条、色彩搭配，以及简易的国画入门，必须能够自己不在老师的指导下画出一幅国画作品或者儿童画作品，才算是过关了。那五年级高年段就要侧重国画进阶、主题原创创作、美术赛事集训。精准的去深挖孩子的艺术特长了。
1: 是的，分阶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孩子他的一个能力都不一样，然后能够有一个方向性，更有一些探索的这种欲望和动力吧，对不对？好，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香港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3: 三维泉州，短一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3: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小学美育的话题，有请到的是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的杨黄燕老师，他是美术老师也是年段长哈，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啊。那么杨老师刚才也跟我们讲述了自己虽然是94年的，但是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陆续在我们的东石亭都小学，还有现在是在我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来任教，从事美术教育有9年。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90后的也已经是结婚生子了，你想想00几年的也出来工作了，所以这个节奏这么快。其实美术教育我觉得更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它是发现美、体验美、观察美以及实践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美育从小开始做起也是很好的，让孩子们能够提高他的一个感知力哈。
1: 对对，
0: 那提到公开课也好，还有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社团课程啊、常规美术课堂，虽然说是不一样的一个设置，但是呢它的一个主线都是美术课堂，能不能讲讲在教学模式啊、教学目标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同，就说相同的就是都是美术课，但不一样的区别在哪里？
1: 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教学模式上，常规美术课它都是大班统一授课，严格按照课本的进度普及我们的基础知识。那美术社团它是分层教学，是孩子主动去选的，因材施教，针对性的辅导每个孩子的特长。教学目标上，常规课是面向全体学生完成基础的美育普及，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掌握基本的美术素养。社团课是培优拔高，重点挖掘有艺术天赋的学生，或者让自己选进来的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培养美术特长生，同时指导孩子进行原创创作，备战各级美术赛事。
0: 那我了解了，就是我们的常规美术课其实它就是普及基础性的一个知识，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社团课是在这个基础的层次上，然后再去培优拔高，去选拔
1: 对
0: 有这个方面的一些爱好和天赋的学生，所以他能够选拔出更加优秀的一些孩子去参赛哈。
1: 是。
0: 那么在社团教学当中，怎么去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啊，挖掘学生个性化的艺术天赋呢？
1: 首先我认为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那就是让孩子去多体验。我记得我有一节上课是猕猴桃，让孩子画猕猴桃。我课前让孩子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了猕猴桃之后，带一颗猕猴桃出现在课堂上，然后让孩子们把它切开啊，一半用来品尝，当时品尝就花了差不多5-6分钟
0: 是
1: 然后一半放在桌上，整个小组的同学一起来摆，我们可以正着摆、侧着摆、俯着摆，摆放完后，我们再6个人一小组一起看着他写生，孩子们在视觉、嗅觉、触觉各种各样的感官下去深度的了解了猕猴桃，画出来的作品明显哦，比之前直接看屏幕画水果那要好的太多了。不管是颜色的调和啊，还是构图的效果，我觉得进步都很大。
0: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说你给他一幅画是平面的，他就比较没那么直观。但你通过就是具体的一个猕猴桃品尝观察，他的体验感会更深入一些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这种课堂写生，其实就是等于说把实践课搬到课堂里了，对不对？
1: 对。
0: 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理念和想法吗？
1: 我觉得我们常说要走出课堂啊，但实际上走出课堂有时候孩子不太可控。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大，它不是一栋建筑，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带入课堂呢？
0: 对对对，是，也是要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走出去了。
1: 是是，
0: 户外写生要远远比你在这个课堂里的理论要更有一个实践和提升价值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只有深度的去体验才能够发掘孩子哎，是不是有观察力哈。
1: 对对。
0: 那么您指导学生多次参与像泉州晋江镇级街道的一些美术比赛，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主题的要求，
1: 是
0: 有没有说一些引导的一些方法，就是教育引导的一些方法，让他们有一些构思。其实构思是更重要，就是说打稿嘛，对不对？
1: 对。那我们家长或者普通老师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直接搜索，比如说我们经常应用小红书等等，去网上搜索，
0: 那很容易雷同啊。
1: 对，照搬模板。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做比赛的时候，我们做评委，学校作品收上来，我们就基本上一张作品可以看到5张一模一样的，
0: 而且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拼凑型，
1: 对对对，比如说
0: 这个作品里头它几个元素拼接在一起，看似有关联，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融合了，故事性不强，对不对？
1: 所以我不会让孩子去照搬模板啊，直接临摹某一幅画，要多引导他们从生活出发，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入手。首先给孩子划定贴近赛事主题的创作方向啊，比如这次考的是红色文化、乡土风情或者孩子的校园生活等等。那如果是校园生活，那孩子的发言权那非常多了。然后引导孩子去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啊，真实感受去构思。比如有一次比赛，我记得是你的暑假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体验感肯定比我更强，他自己想画什么让他自己去讲啊，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当地的元素啊，家乡元素，把融入作品。那最后我们作为老师再从整体的从构图、色彩以及细节上去给他建议进行微调，那能保证作品既有孩子自己的想法，那又有完整的艺术表达。
0: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只能够引导而不是说照本宣科。因为我们泉州市是一之城，又是美食之都，又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如果说是要结合当地文化来说，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学生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源泉的哦，还是比较多的一些素材参考的。那么在辅导学生备战美术赛事过程中，你会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比起最后拿奖项，我实际上更看重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啊。第一个是观察力的培养，学会去发现生活里的创作素材。那第二个是他自己独立思考和能不能去原创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啊，不跟风不抄袭，他能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第三点就是他的耐心和专注力啊，这个孩子在参加比赛准备的过程中，他能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作品吗？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的平常心。我会引导孩子享受去创作的过程，看淡比赛名次，培养抗挫折能力和从容的心态。啊，这实际上对孩子以后初高中啊，他参加各级各类的大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其实现在艺考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哈。
1: 是的，
0: 是还是要从小要培养他的这个耐挫力。有很多的家长也好，或学生本身，他如果在一些比赛当中拿过奖，他对这个拿奖这个事情是非常看重的。
1: 是是，
0: 但是这个是有利有弊哈，要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学生呢也斩获了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奖项，对他们的这个艺术学习之路，应该如果说这个学生心态好的话，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哈。
1: 会，
0: 获奖对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认可，你觉得具体展现在哪里？如果说他获奖有得到一些比较正向的收获是哪些方面？
1: 那首先就是会孩子的自信心他会极大的增强，然后他对艺术学习的动力啊也会更有兴趣，那能够让他继续坚持这个美术爱好。那第二就是参赛获奖能够开拓孩子的眼界，你去到一个地方发现哇，原来别人可以画这么好，而不是只在我们校园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去进行比较，看到那些人画的比自己好，你也能够去取长补短，去交流学习，同时也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清晰的小目标，养成创作的好习惯，从长远来看，也在孩子心里埋下了艺术和乡土情怀的种子，为未来艺术素养发展打下了好基础。
0: 确实是这样，参赛呢有一些好处，像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啊，我也很鼓励他去参赛，但是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说哎，哪怕我们这次参赛没有获奖，但至少我们在参赛这个主题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力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尽力了，投入了。那么对于这个主题的一些要求我们也明确了，对于我们积累下一次比赛或者说积累一些素材，它其实是在短时间去推动这个孩子快速成长的。
1: 是，
0: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参赛其实孩子进步是最快的。
1: 没错，
0: 但最主要就是说你参赛的这个心态要摆正哈，不要把这个参赛的名次获奖看得比参赛作品本身重。一旦说参赛的这个作品没有入围，我们要了解的不是说哎，我为什么没有拿这个奖项，而是要了解说我差在哪，或者说我需要提升的在哪。这个对于孩子他下一步创作我觉得才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啊。晋江这个闽南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说这个闽南文化进校园呢、然后我所了解到咱们晋江市第九实验小学哈、虽然是一个新校，但其实它也是我们闽南语的传习校嘛哈。有机会我们会做这个方面的一个联动。那么作为这个闽南语传习校，它必然在闽南文化这个方面进校园也会比较重视，您会结合教学啊创作去做一些 有针对性的或指向性的去引导学生融入闽南文化元素吗？
1: 会，我经常把这些元素融入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和创作。比如我们的红砖古厝啊，
0: 对，
1: 燕尾脊建筑啊，安海的安平桥啊，以及建筑上的滴水兽啊，东石金井的这些渔港渔船啊，巡捕啊，簪花民俗、侨乡文化等等啊，都会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去。那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大桥下古厝里渔船边》，就是取材我们晋江的本土风光。平时在社团课上，我也会带着孩子去写生古厝照片，画渔港风情，让孩子把家乡特色画到自己的作品里。
0: 是，刚才您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小区啊，去走出户外去感受生活。其实在亲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能够给自己一些反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体验感，也能够给予你更多创作的一些这种资源，还有这个元素的滋养哈。那么把这个闽南本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社团还有赛事创作，对传承乡土文化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意义非常深远。首先能让孩子们从小去认识、了解、热爱家乡的闽南文化，根植我们的乡土情怀。其次就是用绘画、手工这种孩子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把闽南古建筑啊、民俗啊、侨乡文化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孩子做了一个好看的手工作品，他会拿回家，哎，去给我们的家人啊、亲戚去看，又或者给一个不是闽南本土文化的同学去介绍，邻居去介绍，那这样就是去传承传播了。那再者，让本土的乡土文化以童趣化、艺术化的形式代代相传，守住我们晋江的文化根脉，也让孩子在美育中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
0: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增强文化自信和家乡认同感。你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当地人，你如果说你的对于这个家乡的认知是比较浅的，或者说你的一些亲朋好友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说，哎，那晋江啊、泉州啊有哪些地方好玩啊，有什么好吃的，你说不出来，其实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哦。
1: 对对对。
0: 是，那么从这个艺术长廊也好，公开课呀，社团到赛事，学校可见哈非常重视美育，怎么把这些美育的载体串联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美育的体系呢？
1: 实际上我们校长他上次开会就给我们打造了，讨论之后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美育体系，它是基础课堂加教员提升以及社团培优，然后成果展示以及赛事历练这五位一体的完整美育体系，以我们平时的美术课为根基，面向全校学生普及美育，以美术公开研讨课和观摩名师课堂为教员支撑，提升美术组教师的教学水平，以美术社团为培优平台，挖掘艺术特长生，以校园艺术长廊为展示窗口，

0: 呈现师生创作的成果，最后再以各级各类的美术赛事为孩子们历练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成长。各个载体它实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覆盖每一位学生的美育成长之路。
1: 是，学生呢自己在成长，其实老师也在成长，对不对？
0: 对对。
1: 你有提到说，哎，这个名师课堂对于培育自己学校的名师也是起到一个推动作用，提供很好的一个平台嘛，对不对？
0: 是是，
1: 一个促进的推动的作用。我想了解一下，作为这个美术老师，现在出去交流啊、互动的机会，或者说进修的机会，多不多？
0: 很多很多
1: 很多哈，
0: 进学校给很多机会。
1: 是，我觉得从事这个教育呢，现在应该说学生还有包括这个老师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动要远远高于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了。现在课程设置也比较科学，紧密度也比较强哈。
0: 对，
1: 孩子们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也会多很多吧，对不对？
0: 是，
1: 就是课后啊、课堂都会加强一些联动。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扎根这个晋江基层校园美育哈，您是对这个未来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展望？因为之前要采访您的时候，然后我们编导也在说，哇，他厦门大学毕业的，这个学校非常好啊，不知道为什么还能这么执着的在坚持做这个基层小学美育的教育，一定是非常热爱教育这个事情的啊、哦。能不能谈谈自己的一个期待？曾经有没有想过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或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有有，之前本来想做产品设计类的，
1: 对。
0: 那后来也是就选了美术教育，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回过头去看，这个选择还是挺对的啊、哦，
0: 对 对，
1: 还是蛮有意义的，不仅自我成长了，然后更有意义，能够去传授嘛，传授。然后
0: 我们常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嘛，
1: 对，而且
0: 我还是认同的。
1: 是，而且这个小学美育现在也非常重要了哈，
0: 是是，
1: 不仅是自己提升了，从国家层面啊、社会层面，我们现在从事美术、从事艺术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舞台是非常宽阔的，很广，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对，
1: 是，咱们学校本身这个美术组的团队有一个规划有吗？从整体来说。
0: 有，我们也是有一些清晰的规划的。
1: 嗯嗯。
0: 第一，我们要继续深耕课堂，把闽南古厝、侨乡民俗等文化更深层次的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课程，那打造本土特色的美育课程。第二，丰富美术社团的品类啊、例如我们现在没有剪纸，我们需要增设一些剪纸啊、版画、啊、等特色的课程，满足孩子的多样化兴趣。
1: 嗯。
0: 第三，我们艺术长廊是主要在二楼。日后我也想说跟校长商量升级我们的艺术长廊，把三楼四楼的长廊也慢慢办起来，然后定期举办艺术节，进一步浓厚校园的艺术氛围。最后持续搭建校内外的美育交流平台，多和兄弟学校教员联动，最终希望让九小的美育扎根本土，温暖人心，培养出一批懂审美、有创意、有乡土情怀的新时代少年。
1: 是的，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我们的一些空间，把它更完善化、拓展化。前段时间我有去采访像我们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他们有走进这个晋江图书馆做了一个师生联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出户外的方式去做师生联展，或许未来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
1: 让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他们也能够找到更多自信。包括有一些师生他们也有走进舞电室啊去做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仅在校园本身了哈。
0: 对，
1: 可以做更多的无限延展，也可以有机会把一些比如说绘画大师啊或非遗的一些传承人来走进学校去做一些互动交流，
0: 是是是，
1: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举措。这些年来哈，九年了哈，很快哈，
0: 是
1: 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我发现其实你对这个美育还是非常的热爱的哈。
0: 对对，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就是想要拿一张奖状，那实际上这些是有成就感啊，但是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这些奖状跟荣誉，而是去改变孩子、影响孩子啊。每次我任教，比如说我从三年级调到一年级去任教新的班级，我都会偷偷的留意班上那些美术课啊，他都不看你啊，也没兴趣，材料都不带的孩子，我就想说，哎，我机会来了，我想趁机拉他们一把，
1: 改变一下他们。
0: 对，我会想了解他们的喜好啊，比如说他喜欢哪吒呀、功夫熊猫啊、海绵宝宝啊，那我可能课后我会先学，
1: 是，
0: 那学了之后下节课，趁大家画画的时候，我去给他画一个，随手画给他看，慢慢赢得他们的崇拜，那他就愿意主动跟你交流了。
1: 你要先跟他们成为朋友。
0: 对，先跟他成为朋友。
1: 是，
0: 最后在课堂上他慢慢进步，我会用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全班都可以举手的问题，然后我特地点他，然后当着所有全班同学的面夸他， 并且他回答对了，我让全班同学鼓掌去激励他。慢慢的，他就主动的每次都带材料了，啊，认真上课，然后看我的眼神都有了光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喜欢，孩子看我的眼神里有光哈。
1: 嗯嗯。
0: 那美术作业他还从来不落下了。
1: 是。
0: 那每次能够这样去改变一个孩子啊，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啊，小小的兴趣点燃，说不定能够影响他的成长。能成为那个影响他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有价值。
1: 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
1: 很多时候啊，发现很重要，就是观察力。包括我们杨老师分享的这个他的一个成就感，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他在工作实践当中的非常真切的一个感受。小小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哇，你的学生遇到你很幸福。
0: 谢谢。
1: 尤其是那些不爱带这个材料的学生们，有的老师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孩子他可能不喜欢，那就放弃吧，还是去重点培养那些喜欢画画的学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但你试图去改变他们，并且引领他们来爱上美术，这个是需要很有爱，然后也需要投入很多的心力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杨老师这么用心的，然后心中有爱的一些人，能够提升我们孩子们对美育的一个认知和机会。其实你的发现，你的耐心，也是给予他们发现美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非常谢谢我们的杨黄燕老师啊，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有机会我们再深入的来走进我们的第九实验小学吧，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探讨。非常感谢老师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谢谢杨老师，拜拜。
0: 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我们的晚高峰暖心直播间之欢欢驾到。现在车流慢慢的挪，窗外的路灯现在应该都还没开始亮啊，但是一会儿就开始亮了啊！大家拖着一天工作的疲惫的这个脚步往家赶，每天呢都被身份啊、责任啊、规矩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俗话说得好，六月是属于孩子的节日。这个关于儿童节，很多小伙伴呢其实在五月底就已经在开始策划了，是吧？而且呢现在大家热衷于策划儿童节的原因，就是因为大人心里其实也住着孩子这两个字儿。比如说我每天啊，我就是我没福我也硬想，有苦我也不吃。我在领导面前，我有时候我就是工作的这个能力就像个孩子一样，成事不足可能败事有余。而且有些问题出现纰漏的时候，我就跟领导哭，就告诉他你得原谅我，毕竟一把年纪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做法让人感觉特别的幼稚。所以呢其实在大人身上，关于跟孩子划等号的这个情况啊，每个人的这个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小小的我。今天咱们不谈工作压力，也不谈生活的琐碎，来聊聊我们藏在心底特别柔软的小事儿。你身上有没有那些还没有丢掉的孩子气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任性这个节目啊，差点说成官方的任性。官方的微信啊，欢欢驾到，来找到我们晋江电台，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内心的那些偶尔的小任性，偶尔的不懂事儿，偶尔的这个小胡闹啊，是我们成年人心里保留的小纯粹。当然这个时候你看到晚霞会驻足，吃到甜食也会开心，受了委屈希望哼你要来哄我。为了一些开心的小事让自己雀跃，那我们相信呢在心里当中的一些美好，有的时候呢长大是时间的年轮造就了自己脸上一条又一条的皱纹，但是呢守住我们内心的孩子气也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主动留给自己的温柔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放松我们的心情，来聊聊都属于你的那份孩子气啊。栏目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我们内心的这些孩子气都在哪里？微信当中的林凯说：“再大的人，我路过小卖部，我都忍不住看一眼棒棒糖，有的时候还会偷偷的买一根揣在兜里。”微信当中的苏小说：“看到路边可爱的小狗，会让自己停下来蹲半天，不管赶不赶时间啊，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好好的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小狗。
1: 哎”
0: 以前呢，就是有征求主人的同意可以摸一下，但是就是说现在也知道说互相的来礼貌吧，也是尊重这个小狗，尊重小狗的主人，也尊重我自己。不会随便下手，哎，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对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宠物它可能就是对你比较陌生，即便是性格很好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没有经过狗狗同意的一些举动啊，再给狗狗整应激了，你说是吧？微信当中的周明说：“我看动画片，看到感人的地方，照样也忍不住掉眼泪，有的时候还会去寻找小的时候自己看过的那些比较冷门的动画片。”节目当中的吴宇说：“收集各种好看的小贴纸。”笔记本的背面贴满一整页，没事的时候就翻着让自己看一看，感觉很开心。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内心的孩子气，你身上的孩子气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俗话说得好，这个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就人最舒服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呢？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躺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让自己切着。这切着这个词儿真的非常的微妙。是个什么姿势呢？就是半躺的姿势。所以舒服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今天大家再关注一个词条，叫做别在不舒服的事情上停留太久，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尽量往轻了来用词儿。啥意思？就是当与别人发生尴尬的交谈之后，如果你脑海当中反复思考刚才的互动达到数小时或好几天的话，就如同事后啊，让自己不停的来想这些恶心事儿，等于内耗。其实这种的焦迫的思维呢，不仅会强化你的焦虑感，而且会让你越想越丢人，越想越丢人。我怎么这么差劲，怎么这么丢人呢？还会阻碍你下一次与人交流。如果说你是焦虑感比较重的人，第一步就是少回想，活在当下，这或许就能够帮助你卸下思想的重负。当然也是建议大家呢，平时不要反复的来咀嚼过往，思虑过度，经常操心就会损伤自己的脾气。那我们的这个脾啊，这个脾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生血，这个气血生化之道啊。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脾啊，一定要让自己呢，好好的给养好，别让自己整了气血不足啊。生活当中有些人呢，非常容易陷入到这些不良情绪当中，我们应该下意识的把这些当下的难过和某一件事儿给联系起来，并且反复的来进行回味和咀嚼，这个习惯啊，就给它革除掉。因为这么做会不知不觉的来损耗自己的气血，就千万不要让自己觉得说，我这个事儿不停的复盘，你复盘复盘点正能量，都已经过去让自己感到不开心的事儿，你就别让自己想。而且我跟你说，就像我自己删照片一样，不好看的照片给他删了。别人发，比如说集体照，别人发都不行，你通知发那个人，你给他删了，你说上面有我的这张照片，我觉得不好看，不然你就把我的脸给我打上马赛克，你再发。

下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刚才咱们讲啊，这个坏的事儿不要让自己复盘，坏的情绪不要让自己一直想，而且生活当中呢，不要让自己生气，是吧？啊，就比如说我经常让自己。

感觉气性很大呀，一生气就特别上头。然后呢，我身边小伙伴评价我说：“欢迎你不能生气，一生气像个疯子，是吧？”我就疯了。但是生气真的很伤害自己的身体啊！仅生气8分钟，身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来自于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提示说，短暂的愤怒会破坏内皮依赖性血管的舒张，从而来损坏到自己血管内皮细胞，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这身边一定得让自己有舒心的人呢。那些经常让你生气的人，你想办法得教育教育他。研究说了啊，就是曾经有这个280个人参与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家平均年龄26岁，身体健康，随机执行了4项的情绪任务，持续时间就是8分钟，并且评估血管内皮状况。其中7项情绪任务包括：1回忆令自己愤怒的个人经历；2回忆令自己感到焦虑的事情；3阅读负面的文章；4反复从1数到100，以保持情绪稳定。天哪，这简直就是在折磨自己，相当于上一节听不懂的数学课。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发现，从任务完成后的0分钟到40分钟，回忆愤怒经历就会让自己导致这个身体血管的一个扩张能力的受损。40分钟之后呢，这种状况才可以消失。这也意味着愤怒会损害内皮细胞，影响到我们血管内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功能，从而来影响到咱们的血管健康。而相较于我们的这个愤怒、焦虑和悲伤的情绪的，并没有引发血管内皮功能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所以说生气这玩意儿啊，对身体当中直接的伤害那是大大的存在的。焦虑的话反而还能够轻舒缓一点，所以别让自己生气，生气就是魔鬼，就会容易让自己发疯。所以这些希望大家要注意了。那当然，咱们的生活当中，如果真的遇到那些特别容易让自己上头的事儿，怎么办呢？保持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别跟这些人较劲儿了啊！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气死自己谁如意呢？所以说要让自己啊，这个舒缓一下情绪，别让自己把这个气带在身上。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内心的那份孩子气。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说你身上有哪些孩子气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一起来看一看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内心当中还有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孩子气。微信当中的郑浩说，我有时候会趁人不注意，夏天下雨的时候呢，去踩一踩水坑。冬天如果说感觉这个水坑踩下去不会溅到身上，我也会趁着没人的时候过去踩两脚。从小就喜欢这样，现在30多岁了，依然也这样。溅起水花的那一刻，所有的一些烦心事儿都忘了啊，不敢跟别人说，怕别人以为我是小猪佩奇。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咱没有给别人带来困扰就行，是吧？反正鞋子是自己的，想踩就踩。小的时候呢，不让踩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帮自己刷鞋，现在30多岁能自己刷了，是吧？微信当中的陈诺说，吃到好吃的饭菜第一反应不是拍照，是像小朋友一样开心的让自己晃腿和拍手啊，好开心好开心呢。可不是咋地，我有时候就是吃到一些特别开心的东西，就是让自己心情好的东西，我就会发自肺腑的说好好吃啊好好吃啊。

一个大人了，然后会让自己慢慢旋转成一个可爱的小孩儿啊。所以说内心当中那些住着的这个快乐的劲儿啊，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心里面的这些感触啊，都会在我们的身上来慢慢的发酵。其实孩子气这个东西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其实也还蛮正常的，在我们的心里最柔软的一个部分呢，最这个开心的一个部分，就能够反映出我们有的时候呢，想让自己呢这个活泼可爱一点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作为成年人，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谨言慎行，扛起大大小小的责任，逼着自己稳重懂事儿，可是我们的内心呢也会留出一小块属于自己的这种小孩角落，可能是这份不起眼的小美好，也可能是一个旁人看来不起眼的小习惯，也不用让自己觉得说我啊就得这个保有的这个天真被别人发现了之后就还很丢人呢啊。其实很多时候让自己拥有的这份天真的一个袒露，才会让人感觉说我们是最真实的一种存在。那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自己在保持童真美好的这个状态下，让自己永远感到内心当中的这种丰盈，其实在我们的幼稚当中逐渐的成长，也是作为大人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带给自己的这种最美好的体会。好了，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聊你身上的那份孩子气。

0: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道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身上的孩子气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的留言。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飞宇啊，在微信当中分享说，我吧其实特别喜欢吃小孩的那些零食，我都是趁着我家孩子睡着了之后呢来偷吃，吃的时候觉得说这玩意儿是挺好吃的，我小时候怎么能没有呢。微信当中的马远说，我吧内心的孩子气大概就是受了委屈之后不会硬撑，回到家窝在小沙发小毯子里面安安静静的让自己 emo 一会儿，觉得这个时候我受伤了，我需要自愈。江婷婷说，我喜欢攒好看的糖果纸，洗干净之后呢铺平收进盒子里，像小时候一样啊。我老公说我特别无聊，但是我就是喜欢这样。方旭说，买到新的玩偶，我就是要让自己呢放到这个枕边抱一会儿，感觉作为一个大人还喜欢买这个玩偶，其实是挺幼稚的。有的时候出门短途旅游，我还会让自己把这些曾经抽到的那些盲盒挂在自己的包包上，显得自己很可爱很幼稚，也是内心住着一个可爱的小孩儿哈。好了，路上等待你的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一条，首先来说一说，一到了晚上，你就感觉自己开始长脑子了。哇哦！所以为什么我这档这么聪明的节目放在这个时段？就是来启发大家，告诉大家，下了班之后，我们的智商都来了。路上这么开心的节目已经不多了，这个点儿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燥起来了。同一个人的早上和晚上差别究竟有多大？其实有时候你观察一下自己，你会发现说，一到了晚上，我这个人就特别的嗨。白天绞劲儿脑汁去让自己构思，思维却杂乱无章，灵感匮乏。可是，一到了深夜之后，思路就突然间我就清新了。新奇的点子源源不断的涌上了心头。就是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表示说，其实这种应该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多种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白天我们身处各种规则和压力之中，思维就被局限在既定的框架里，那么到了晚上呢，远离外界的干扰和约束，身心逐渐的放松，思维才能够跳出惯性，自由发散，这些平时被忽略的奇思妙想得以浮现。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作息习惯，多数人呢遵循的就是白天活动夜晚休息的一个作息，那么深夜的安静的氛围呢，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的前额，也就是负责我们理性分析的这一部分呢，摆脱外界的声音图像的一些干扰，更加专注的来连接内心。同时夜晚疲惫感来袭，昏昏欲睡的时候，我们前额叶的功能会进一步的减弱，负责情绪联想和本能的脑区则会变得更加活跃，被抑制的创意呢就会趁着这个功夫啊趁机来涌现。我出来了，我又行了。之后我们坐车洗澡的时候呢，偶尔灵光乍现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也是相同。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到了晚上之后，你会感觉是自己的精神特别特别的旺盛啊，是吧？那在这个精神旺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劲头我要是白天用来工作，该多好呀！但是轮到白天工作的时候，你又不想把这个劲头用在工作上。还有一种呢，其实也是跟工作习惯挂钩的，就是说很多人深夜灵感是源自于截止日期的一些压力。当交付日期临近的时候呢，体内的肾上腺素的分泌就会增加，促使我们的大脑赶紧干活啊，你赶紧的呀，你在磨叽啥呢你？大脑就会摒弃一些杂念，变得更加的专注和高效啊，在短时间内迸发出更强的创造力。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不停歇。也怕你在工作当中表现得不好啊，挣不着钱来养你的大脑。脑子不得不说还是长脑子的。长期的深夜赶工会获得不少创意的人，深夜变成了他们的高产时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所以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我了不起，但到了早上的时候就发现我起不了。

0: 童心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晚上的时候呢，不想睡觉，其实也是一种童心。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都不想让自己晚上睡觉，对吧？所以网上才会有一些坏叔叔专门吓唬小朋友。
1: 哎、
0: 哪个小孩不睡觉？我看哪个小孩晚上不睡觉？我以前看这个博主啊，在网上吓唬小孩，其实我都灵光乍现，都想说我晚上看。

0: 一档深夜节目，这档深夜节目就专门是怎么哄小孩睡觉呢，就是告诉他们不睡觉就有鬼来抓他，就是鬼来咬你，
1: 我就是那只鬼。
0: 后来领导说你要这么做的话就基本上离下岗不远了。所以网红可以做的事情正经主持人不可以。正经主持人干嘛呢？建议大家近视的人要多出去玩。嗨，这两个梗连接在一起连接的特别特别的不自然啊。但是也足以说明我们近视的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时候跟我刚才想象的东西它完全就不沾边儿啊。所以近视真的很耽误事儿。那建议我们近视的小伙伴呢，就是多出去让自己溜溜的，多玩一玩。近视眼当中的世界实在是让人感觉哈、啊，有的时候太无力吐槽了。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告诉大家说，大家啊，如果说有近视的话呢，就应该多去户外看一看，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来延缓我们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还有预防近视都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一个时间变长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对自己的眼睛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的效果更加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各安排一个小时，实在没时间的话呢，如果你通勤有这么长的时间也算了，保证每次至少半小时也是 OK 的。所以谁说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是一件好事儿？钱多事儿少离家有点小远啊，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通勤的路途，你会发现说，哎，这城市风光也是不错的呀。他锻炼了自己的眼神了，你说。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刚我们不是说完出去玩非常好吗？对近视很好，那不近视的人就不配出去玩了吗？也不能这么说。不近视的小伙伴多亲近大自然也是有好处的，去大自然其实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法。发表于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的研究表明说，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炎症水平，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减轻压力，影响会持续数周。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说，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结构。换句话来说呢，在这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啊，有的时候需要尽量的多出去走一走，接触人事物。那么此外呢，动一动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该这样，多去户外走一走啊，逐渐来增加我们的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还有徒步啊，就是不宜让自己久躺和久坐啊，避免陷入到这个恶性的循环当中，导致我们的气血更加的淤堵。所以你看小伙伴们啊，多让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啊，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包括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也多换一些地图，不要老玩这个地图，因为发现有更多奇葩的人在其他的地图等着你。好吧，开个玩笑啊，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童心，分享我们的天真，来说说你身上的孩子气。

说说你身上的孩子气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我们的罗冉冉说，我吃到好吃的糖果就会瞬间被治愈，有时候还会自己买些巧克力含在嘴里吃。小时候的味道总能够抚平一整天的烦躁啊。微信当中的宋洋洋说，路上遇见这个好的天气的时候，或者是说很有趣的这个天象的时候，像我碰到彩虹啊，我就会掏出手机拍照，然后会像一个小孩一样对着天空比个耶。碰到这个好看的星光也会让自己驻足好好看一看，会幻想那头究竟住着谁啊。节目当中的小故事，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反派吃亏就会小声拍手叫好啊，亏死你，气死吧，完全忘记自己是成年人，会特别的入戏哈。微信当中的这个秦帆说，我逛超市的时候路过玩具区还会让自己驻足去看一看，去欣赏一下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会看看现在的小孩玩的都是什么，觉得他们玩的真好，真好玩。然后呢，有一些小孩说拿着一些好玩的玩具，小区里的一些小孩，我会走过去跟他们借一下，然后非常礼貌的问他，这个东西我能借一会儿，我看看长什么样。由于我是大人，他们觉得说借给我很放心，其实我心里住着一个孩子，就是想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玩。所以你看咱们的身上每一个小伙伴们啊，大家内心住着的这个小小的我的这个小世界啊，都还是蛮可爱的，对吧。节目当中的姚琪说，云朵好看我就站在那儿发发呆。前两天呢，我也给自己买了一个自制棉花糖机，放在家里给自己自制棉花糖，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所以内心住着的这个孩子对于自己而言，大概就是我长大了，我想要的一切都应该让自己得到。这是作为成年人应该说在长大之后啊，带给自己最舒服的一种体验。其实越看大家的留言越觉得心里面挺温暖的，因为对于我们每个成年人来说，奔波在外的自己内心都藏着一份还没有被生活消磨的这个童真，真的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作为成年人，我们总以为说成熟就意味着收敛情绪，戒掉喜好，但是却能够偶尔啊被这些小事儿去打动啊，被我们的自己内心的这些小小的需求啊来去得到满足。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踩水坑啊，收集小贴纸啊，看见晚霞驻足啊，给自己买一些属于自己内心天真的这份小礼物啊，这些细碎的小欢喜就是我们对抗疲惫的解药。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对于成年人而言，在这一刻如果不用刻意的修饰自己，直白的来表现出自己该有的这份孩子气，也是我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样子。 OK， 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你内心的这份小天真，你身上的这份孩子气，来拥抱藏在大人皮囊里面的小小的自己。

0: 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1: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0: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整理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宝宝们啊，欢迎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说一说自己心里住着的那个小小的自己，身上的孩子气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路上我们的小琴说了，我没事的时候呢也喜欢给自己买点零食，然后呢就像这个小孩一样啊，坐在家里偷偷的吃也不敢被我的老父亲老母亲看到啊，因为他们也会念说这么大的人了还在这使劲的吃零食像什么样子。允许生活当中偶尔要让自己宠爱自己一点哈。温和在节目当中说，生气的我不会记仇，这应该是我最大的童真了。有的时候也会买一点小零食小礼物来犒劳自己，就能够让自己瞬间消气翻篇了。所以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就两顿。当你惹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应该想想怎么表现自己让他对对方不生气，就是应该想想办法，就比如说对方啊喜欢这个爱情，你就找他亲嘴。对方喜欢吃，你就带他去吃好吃的，是吧？啊，对方如果喜欢看帅哥，就给他安排八个男模，是吧？对方如果喜欢美女，你就报警，告诉他要纠正他内心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喜好，这才是真正对你的朋友好。微信当中的这个樊超说，我喝奶茶的时

0: 候一定要选带小挂件的款，有的时候这些小挂件会让我收进抽屉当中来珍藏，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呢。我的同事都说了啊，我的这个办公桌上啊放这么多可爱的小物件，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微信当中的既然说，收到小礼物会反复拆开看，会让自己在内心呼喊说，哇，我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啊，我怎么有这么可爱的小礼物啊，开心程度远远会超过这个物品的一个价值，感觉自己真的是又被幸运宠溺的一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你身上的孩子气，这个内心住到的这个小可爱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次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场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表明城市的老鼠确实胆儿更大。城里的老鼠胆儿更肥。
1: 哎呀，
0: 那是因为城里的老鼠见过世面吗？还是因为城里的人都很好欺负呢？最近来自于法国的一个大学，叫做蒙彼利埃大学的一项这个全球性的研究表明说，无论你身在何处，世界上所有 city 里面的老鼠很 city 呀、啊。城市里的老鼠的确会让人感觉比非城市的老鼠胆儿更大，那城乡结合部的老鼠就很谨慎吗？胆儿可大可小，进城的话我们胆儿就大一点，大胆去闯啊。如果说咱们回到这个村里的话，就得让自己稍微注意点。这么说，城乡结合部的老鼠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更加懂得审时度势。这个大学的研究说了，城市里面的老鼠呢，胆子更大，更活跃，更具有攻击性，更喜欢四处乱窜。
1: 哎，
0: 这城里给你惯的。事实上大多数其他的动物也是如此，尤其是以鸟类最为突出。科学家说了，这些行为特征的转变呢，可能就会增加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会提升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风险。这也凸显城市规划者在工作当中需要考虑到的这些变化。
1: 哎，
0: 你说说你说说。怎么讲啊这个事儿哈、啊、我感觉说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下水道周围有老鼠在散步嘛，说明城里面的人确实是胆儿更小，不敢去碰老鼠、
1: 哎、
0: 看到老鼠只会尖叫啊。但是乡村当中看到老鼠就会打死它。

回答说了，城市里面的老鼠胆子变大，像探险家般去活跃。研究指出，这可能会增加疾病传播风险，所以城里的人更加要注意卫生防护。农村老鼠呢是生存，城市老鼠是生活，能一样？这说到咱们城里面的人，其实是生存，在农村那才是生活，是吧？老鼠和人类的一个生活境遇是恰恰相反的。当人类生存的时候，老鼠就变成了生活，因为人类根本没空去管老鼠。但是当人类认真生活的时候，老鼠就变成了生存，因为有老鼠在，我就不能好好生活，所以肯定要把老鼠给整明白。这事态有的时候呢，真是让人感觉还是挺有趣的。城市里面的人已经出现社恐了，但城里面的老鼠已经变成社牛了。嘿，现在城里面的老鼠和城里面的人共同的一个，就是可以找到的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摆脱肥胖这件事儿吧。我觉得四害啊，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消灭。城里面的老鼠吃的比较饱。这事儿咱们就是应该来研究一下，城市里面的老鼠是不是也会患有焦虑症和脱发等一些问题。这个糖分吃太高的话，是不是也容易这个尿糖比较高？城里的蟑螂是不是胆儿也更大？哦，前面说了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鸟类是吧？还有玛雅大意了。好啊，城里面的动物都已经生活得这么好了，所以城里人啊得让自己争口气呀、啊。活的还不如一只老鼠，怎么能行？胆儿大一点，大胆闯，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表示说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城市的这些气味啊，可能会带给一个人感觉我的这个城市感会不会很强。但是呢，城市的气息难道真的就是好的吗？研究说了，空调让城市进入了螺旋的陷阱，城市的气息现在是螺旋的。随着气候的变化，世界各地的城市的夏季正在迅速升温，在众多的热带城市当中呢，空调已经不再被视为奢侈品，而是基本的生存工具了。然而这一转变呢，却让城市发展陷入了气候的恶性循环。那么最近呢，来自于新加坡的这个苏黎世联邦理工中心的科学家发现说，城市越热，使用空调的用户就会越多，而空调越多，向外的这个室外的一个排放的热量啊，也就会越多，会增加热岛效应，让城市更热，恶性循环越陷越深。那么另外呢，科学家调查发现说，越是受高温影响强烈的人，越愿意来讨论气候问题，并且鼓励他人也关心气候变暖问题，但是这丝毫不会降低他们使用空调的意愿。也就是说，我关心天气，但是我得吹空调。这项研究表明说，尽管当下的高温气温当中呢，我们并不能够将空调视为敌人，但是也并不能够视为城市降温的唯一方案。人类在面对高温环境，不仅仅是技术或者是说基础设施的一个问题，它本质上也是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一个行为的问题。那么在未来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呢，也需要充分的去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城市让这个空调的一个使用度提升上来了，那空调也让城市陷入到了这个螺旋的陷阱。其实我想说，应该说是现在一个气候的问题，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带给自己必须在夏天使用空调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所以在生活当中，会让自己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没有空调是一点都不行啊。这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只能希望我们的科学家，也希望我们自己啊，能够低碳环保，让我们的这个空气啊变得来凉爽一些，全球变暖的脚步呢更慢一点，甚至不要有全球变暖的这种情况，也希望我们的人类生活越来越惬意啦。

OK， 路上来说一说你身上的孩子气，你内心的小天真。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我们的尤静说，晚风舒服的时候会张开手臂去走路，假装自己能飞起来，有台风的时候也会让自己躲在一个稍微安全的地方，感受一下风来的时候自己呢想抵抗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危险动作切勿模仿，内心注视的这个小叛逆是吧哈。小慧说，我看到好看的泡泡机就会让自己买，然后呢在楼下吹一会儿，后来吹不完了之后有点累，就给随机送给小朋友。钟姨说，吃到绵软的棉花糖也会让自己呢感觉很幸福很开心啊。节目当中的向威说，路边看见那个贩卖机的这样的一些卡通的图案，也会让自己停下来拍照存进相册当中。修修在节目当中说，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听风声、听雨声、听蝉鸣声、听大自然的声音，停下脚步把自己幻想成是这个大自然当中特别渺小的一部分，内心很平和。节目当中的兰州说，吃到橘子会一半一半的让自己分着吃，小口小口的吃，慢慢的品尝那种简单的快乐。父亲说，我喜欢彩色的气球啊，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买那些热气球，小的时候叫热气球，其实就是说那种卡通图案的那个就是氢气球的。这个买了之后放在家里，有的时候看一段时间，瘪了之后还会觉得挺遗憾的。侯泽说，晚风的时候呢会让自己哼着小曲儿，甚至哼着的都是一些儿歌。我也很奇怪为什么长大之后没有学会一些新歌，脑子里面第一时间唱的都是一些儿歌呢。苏恒说，我愿意相信所有温柔的小事，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会主动奔向自己，所以我内心的这份天真大概也说明我在职场上走的并不远吧。并不能这么说，有的时候越天真的你越能够打动领导也很难讲。就因为你很天真，所以呢没有什么很多勾心斗角的这种行为，最后提拔的就是你。好好表现自己啊，因为天真所以你才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今天跟各位聊到的这么多身上孩子气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应该说我们的内心都是非常软的。其实不止我们每一个自己内心守着的这份非常纯粹的孩子气，我们相信有的时候呢人在长大之后是没有必要非要丢掉这份天真的。成熟是可以让自己表现出来，但天真也可以同时拥有。这些我们在成年人世界当中所经历的柴米油盐，职场当中的奔波，留着的这份孩子气也是我们最高级的自律。这样的孩子气不是幼稚，而是我们对抗生活和疲惫的底气，也是最容易被满足、最心动、最敢为小事去欢喜、永远保留美好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不用强迫自己

时时刻刻无坚不摧，偶尔累了就允许自己短暂的孩子气一下，吃喜欢吃的零食，看可爱的风景，尽情的释放我们的柔软。所以呢，内心住着这个小小的自己，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8: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9: 本台消息。

0: 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

0: 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

0: 显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2: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2: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9: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0: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9: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如一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4: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2: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4: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3: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

0: 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7: 众梦巅峰，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2: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9: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10: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定医保的防护措施。
11: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2: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二十一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七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二十一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二十二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再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二十二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二十一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主要依靠乘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二十三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再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这个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就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0: 这个流程哈，说得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 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1: 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1: 记不住。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1: 给大家详细的详解。
0: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1: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4: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
0: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4: 对，从
0: 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4: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1: 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呢？
4: 其实它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场。但是如果是五圈返回呢，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1: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4: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员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0: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呢？
2: 那是肯定的。
0: 做什么准备？
2: 首先我们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最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就把它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0: 是。
2: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货，对吧？打包，
1: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2: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0: 是
2: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填州货运分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把它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0: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2: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0: 标准状态的。
2: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漏，还对我们的 那个舱内横梁辐进气瓶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来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先把这些舱门检了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横梁辐再
1: 安全性
2: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气瓶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
1: 嗯。
2: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的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0: 对。
2: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
1: 嗯、
2: 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1: 嗯、
0: 对、
1: 嗯、
2: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1: 其实挺多工作的、
2: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2: 对对对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
0: 嗯、
2: 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0: 是、
1: 嗯，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嗯、
2: 对，加紧锻炼，对、
0: 嗯、我们稍留点时间啊，就给邵总、
2: 嗯、
0: 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
2: 嗯、
0: 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那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4: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
0: 嗯，
4: 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
0: 哦，
4: 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0: 嗯。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1: 嗯，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4: 我们给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
1: 嗯、
4: 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4: 对，
1: 嗯
0: 嗯。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泉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2: 对
0: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嗯、
2: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
1: 嗯，
0: 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嘛。
3: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0: 啊，一回事。
3: 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
0: 嗯，
3: 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
0: 嗯，
3: 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
0: 嗯，
3: 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
1: 嗯，
3: 而这个微小碎片呢，你看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1: 嗯。那么邵总
5: 报告，申请发送。
1: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我们。
5: 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4: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
5: 发送主返、
4: 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
1: 主动，是不是？
4: 主动机动，对、
1: 嗯。
4: 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
1: 嗯。
4: 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1: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4: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十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
1: 嗯。
4: 啊，这是边目的。
0: 嗯。
4: 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
1: 嗯。
4: 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
0: 嗯，
4: 啊，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
1: 嗯，
4: 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0: 嗯，
1: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0: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的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一厘米到十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一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 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1: 就是很退休吗？
2: 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0: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啊？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反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反分离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推反分离，那么这是在空间的一个两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然后之后呢，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三舱的结构哈。这个如果是我们从上到下或者从前到后的话，应该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然后呢就等于是前面的这个轨道舱
2: 对
0: 先进行分离，然后之后是进行后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推进舱
2: 分离，
0: 对，推返分离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0: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航天员不用有任何的手动操作，或者是去关注
2: 这个
0: 事。
2: 有，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出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员必须得发指令，手控指令。
1: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2: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员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0: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1: 第一次调资开始，
0: 对，第一次调资。这个第一次调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资呢？陈老师，
2: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退的过程。我们把东风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退回去，我们的
1: 这个
2: 立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立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次调资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资在什么时候？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资。
0: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资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呢？
3: 第一次调资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这预定的效果，
0: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轨反分离了。
3: 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3: 对。刚才咱们看到
4: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资
3: 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0: 这个好快，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资。
3: 对，第二次调资，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资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资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资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资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资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1: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2: 实际上它那个在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自控发动机来进行调整，
4: 返回制动开始
2: 飞船的姿态。
0: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资也已经结束了，
2: 对，现在可以自动了。
0: 是，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资，它是很微小的调资，
2: 很小，对，
0: 对吧？在这种重力条，就是
2: 感觉不明显。
0: 感觉不到吧。
1: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资的过程当中，
0: 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1: 啊，对，然后动摇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2: 对，
0: 这本烂 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2: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1: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2: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0: 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2: 三舱结构，
0: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十三个分系统来组成。
2: 对的，
0: 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的中段的那个啊，
2: 对，中间
0: 轨道地球上来。那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规范分离了。
1: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2: 对对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不要投掉。
0: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3: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按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2: 不会的。这个也放一万个心。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基本上都会烧掉。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
4: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4: 华山，
5: 华山明白。
4: 天路，
5: 天路明白。
4: 雄鹰，
6: 雄鹰明白。
2: 就是
4: 猛士
2: 飞上了返回。
5: 猛士明白。
2: 分离轨段。现在就是低轨段了，然后咱马上就进入
4: 黄河，
2: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段。
4: 红光，
5: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4: 山海。
1: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2: 那肯定要注意的，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粮食调制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4: 青山
2: 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4: 回收一号
2: 第二条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自动姿态是否正常，我们从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平行空角是否建立正常，全部都要关注。
1: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2: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1: 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好了。
0: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2: 对，
0: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2: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0: 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它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2: 对的。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2: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0: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是吧？
2: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0: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
1: 了，马上就要回家了。
0: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

0: 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啊
1: 嗯，对对是，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啊，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2: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
0: 啊？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1: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人
2: 一部分，
1: 一部分一个人、嗯、有那个轮廓，对
0: 对。以前、嗯、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
1: 嗯，
0: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嗯、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啊嗯、
1: 非常美丽。
0: 是
2: 他们会不会就是也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1: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嗯、
0: 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
1: 都能看着啊、
0: 哦、那也可以看到、
1: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着陆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1: 很贴近地面了，
0: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1: 对
0: 对、
2: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嗯、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
1: 嗯、
2: 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呢？
1: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0: 嗯嗯，那肯定也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1: 有腰不是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是就是由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2: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1: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是就是由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0: 对、嗯、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
1: 都知道、嗯、
0: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领域，
1: 对，
0: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1: 对，
3: 落点经度东京，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在
3: 的
4: 确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为多。
0: 是，
3: 动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三拐弯。落点纬度北纬41度，三拐弯。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展，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晨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万众期待的歌手2026重磅回归。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循着歌声沉浸式的来解锁歌手2026的第一期。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魏如萱带来的《末路狂花》。

两度封金曲歌后的魏如萱继《生生不息》《宝岛记》之后，再度征战内地的音综的舞台。2016年入围金曲奖五项大奖的《末路狂花》同名主打迎战啊，这首歌的词曲编共同形成了一种跌宕起伏的电影感，充满跳跃感的编曲又不断地烘托出了歌曲的行进感。那么这一颗末路狂花在歌手舞台上折射出了一种独特的鬼马光芒。另外一位个性之声是华语乐坛超级新生代的代表窦靖童。对于歌手这一个强竞技性质的舞台，窦靖童却一反常态，选择了他父亲窦唯创作的这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融入了自己的同一片天空下。

来自窦靖童在歌手舞台的首秀，应该很多朋友都在窦靖童的演唱当中看到了王菲跟窦唯的影子啊，大概是他清丽的嗓音跟不羁的态度让我们想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但我觉得窦靖童的演唱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的，干脆洒脱纯粹，还带着一丝温柔，既不是王菲那样的空灵清透，也不是窦唯那样的铿锵利落，唱歌的时候的窦靖童完全是享受音乐的状态。还有这一次的编曲是窦靖童把两首歌曲串在一起，可以说也是非常有想法啊。那这一次为窦靖童合音的是他的姑姑窦颖，也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首期的竞技窦靖童排名第四。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第二名的作品，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尤长靖我觉得他也是会唱歌的歌手，在他的演唱当中可以听到很多的闪光点，比如说前半部分有一些地方的语感非常的好，后面有一些高音也不错，单拎出来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

来自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陈静诗的叙事唱法也是唱出了少年到成年人的挣扎和和解，他的歌声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共情力的哈，唱出了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内心独白。近七十岁的齐豫也加盟到了歌手2026，可以说状态依然是非常的稳定，声音超美，他的演唱依旧是教科书级的。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橄榄树》应该是能够打消很多朋友的顾虑，老艺术家依然是非常能打。

歌手2026第一期奇遇橄榄树，保留空灵悠远的底色，它标志性的气声，绵长的气息，依旧是干净通透，没有炫技，只用最纯粹的嗓音诠释自由、流浪和诗意。奇遇的歌声是自带岁月滤镜的，一开口就是半个世纪的温柔。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一期。最后，国际舞台的摇滚力量压轴登场，来自美国的实力歌手 Stan Nash 翻唱全球摇滚经典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原唱是空中铁枪乐队，是好莱坞电影《绝世天劫》的主题曲。可以说这首歌全球的传唱度非常的高啊。那么这首歌的编曲也是非常的恢宏大气，为整场首期的竞演画上了震撼的收尾。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请听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

0: 总顾问张明，总策划张宏斌，总监制穆峰京、黄翔、张庆港，策划马玉霞，统筹李丽，监制林林，编剧段晴，导演王家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贺恒瑜、赵燕。第三集。
1: 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到田里看水稻试验秧苗，像带小孩子一样，看着好高兴啊。结果一下子没有了，被人拔掉了。我当时脑壳一片空白，心中非常痛。怎么搞的？昨天还好好的，一个晚上就没有了，为什么给我拔掉了呢？
2: 袁老师，
3: 袁老师，
2: 袁老师，
3: 袁老师，
4: 袁老师，
5: 袁老师，
6: 袁老师，
7: 老袁，你不吃不喝找了三天了，这又不是第一次。秧苗没了，咱们再培育再种，不行吗？
8: 别人不懂，你也不懂行啊！雄性不育系，一环接着一环，一环断了，这天宫禁忌，必须一环一环从头来过。前四年的工作就。
9: 都怪我，袁老师一再嘱咐要看护好秧苗的。
7: 李胡，怎么能怪你呢？
10: 邓老师，就是应该怪我们。袁老师那么忙，每天还要去工宣队报什么匹道，我看全天下人都没粮食吃，他们才不折腾了。
11: 有话吃，你不想活了，是不是我抽你？

0: 孩子们够伤心了，才多大点孩子，这些年没日没夜的跟着你，幼苗没了，他们比我们还心疼啊。哎，老袁，你去哪儿啊？老袁，
1: 袁老师，
2: 袁老师，
1: 袁老师，
2: 袁老师，
1: 袁老师，
2: 袁老师，
0: 袁老师，
2: 袁老师，袁老师，你看，有口井。
3: 袁老师，水面上有绿色的苗，
2: 是秧苗，是秧苗。
1: 你们闪开！
2: 袁老师，
1: 袁老师，袁老师，
4: 袁老师，
2: 袁老师。
1: 还活着，杨苗还活着，
0: 你不要命了？
1: 绳子，
0: 什么？
1: 快去拿绳子，篓子，
0: 快快！
2: 我这就去拿。
3: 碧红，你带他们找绳子，我知道哪里有篓子。
2: 好，
4: 都别去了，都别去了。
2: 走，
3: 这边有绳子和篓子。来来来来来，
2: 王组长，
3: 拿下去，先把这个绳子放下去。
2: 来来来，
3: 先把袁老师拉上来。
4: 好，
1: 袁老师，
3: 抓住绳子呀！
5: 老袁，你抓住绳子，我们把你拉上来。
1: 快，
3: 快，来，
1: 抓绳子。篓子，用篓子先把秧苗提上去。
3: 老袁，你先带几颗上来。
1: 不行，秧苗，秧苗太嫩了，放在篓子里才不会冻坏。
3: 哎呀！邓泽，家老袁这是要苗不要命啊！哎呀，不亏他水性好，快快快，把篓子放下去！
2: 来，放篓子！袁老师，
3: 来，小心啊！
2: 来，
4: 袁老师，
2: 袁老师，
1: 快！其他的都熬烂了，就剩这五颗了，当心点儿，别弄坏。

万幸的是，那五株秧苗活了下来。吃了这次大亏，我们也学会了保密。不时有人造舆论说，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研究这杂交水稻没有前途，雄性不育试验搞不下去了。嘿，惹不起躲得起。每年十月，当寒流席卷自北向南而来，我就带着两个助手开始在湖南、云南、海南和广东、广西之间南北辗转，追着适宜秧苗培育的夏天走。这样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可以在田间搞试验。我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年当2-3年用，像候鸟一样追着太阳走。也因此7个春节没有回家，几乎都是在稻田里度过的。

0: 一眨眼这么多年了，李虎，
1: 哎，
0: 华奇，哎，你们也长大了。
1: 是啊，这些年您带着我们从湖南下云南，去广西到海南，一年四季追着夏天走啊。
2: 那一年我们在云南沅江进行试验，一天凌晨忽然发生了大地震，我们在睡梦中被惊醒，眼看着房子就要垮了。
3: 地震了！
4: 老师，
5: 你怎么还往回跑啊？
4: 种子，要把种子救上来。
5: 林老师，
2: 你呼着我们逃出去，可当时已经进了种，准备播种。种子太珍贵了，你又第一个冒险冲进去把种子救出来。之后余震不断，为了把实验进行下去，我们就住操场，睡草席，足足坚持了三个多月。
1: 是啊。还有那次在三亚遇到台风，又下起了暴雨。
6: 喂喂，救救杨淼，
7: 救杨淼啊，
6: 雨太大了。
7: 喂喂，
6: 雨越来越大了，
8: 快去那边。
9: 别管我，
6: 下雨了，
9: 出来，
10: 你们都要注意安全。
1: 哎，快快
6: 快，杨淼，
11: 好，
6: 快快，
1: 大水在田间一下子泛滥，很快就没到膝盖了。您急坏了，带我们把住房的门板卸了下来，再把秧苗从土里挖出来抱到门板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一盆一盆搬太慢了，
9: 快
4: 帮我把门板卸下来。
6: 慢，卸下来。
1: 好，快，
6: 慢，大家听我说，我和袁老师一组，小潘，
12: 哎，
6: 壁虎，你们别停，继续搬。
12: 是，
6: 快
12: 快，
13: 哎，小潘，你们几个扯住帆布，别让它塌下来。
6: 好，你快搬，我顶得住。哎
4: 呀，哎呀，我去，还顶得住吗？
6: 袁老师，你放心，哪怕拼了命也不能让秧苗毁了。雨停了，雨停了，雨停了！
14: 雨停了！
15: 杨淼保住了！
16: 我的孙子是保住了！
17: 保住了！
18: 学们，
17: 保住了！
18: 老袁，谢谢你们了，你们是我的恩人，是这些秧苗的恩人呐！
19: 谢谢，
15: 谢谢你。
0: 李虎，华奇，这些年苦了你们了。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着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就会受制于人，等于把我们自己的脖子伸出来任人宰割呀。关键时刻，这一粒小小的粮食能扳倒巨大的中国呀。粮食问题始终是戴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啊，并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2: 老师，说不苦难是假的，但就像您说的，不能让一粒米绊倒一个国家。一想到我们解决的是全国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就浑身都是劲儿。
0: 我有个想法，这次水稻雄性不予研究被列入了全国农林重大科研会战项目，已有19个省、市、自治区展开了相应研究工作。 10月份要举行全国杂交水稻科技攻关协作会议，我看啊，主题发言就由你们来起草，怎么样？
1: 啊，哎，老师，虽说是3人科研小组，但我们一直都是跟您当助手啊。
2: 杂交水稻能有今天，每一步每一次有所突破，都倾注了您的心血呀。
0: 哎，从今天起，你们就全力准备资料。杂交水稻啊，是一篇国字头的大文章，需要代代有传人。要建立一支科研梯队，人才呀，更是要多渠道的培养。你们是参与者，也是书写者，更是比我们年轻很多、更有前途的一代呀。这支笔，你们要接住，把《杂交水稻》这篇文章继续写下去。

0: 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先后召开了四次，从中央到地方，给政策，给场地，给经费，给援助，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个帮助过杂交水稻研究的人。而在此之前，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搞过同类研究，但搞了两年就放弃了。当时国际上这样评论中国的杂交水稻：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
1: 一种中国培育的优质杂交水稻已进入美国市场，今年美国人将可以吃上香喷喷的中国大米。杂交水稻作为中国第一项农业专利，转让给美国的圆环种子公司，在美国连续三年试验，产量比当地当家品种增产48%以上，并且早熟八天，适于机械化种植，精密率完整也高于对照品种，经美国稻米协会鉴定，符合美国稻米市场要求。女士们、先生们，您搭乘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将在40分钟后降落在美国爱奥瓦州首府德梅因机场。为确保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我们的客舱服务将在10分钟后结束，同时卫生间也将停止使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于金秋时节来到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参加世界粮食奖颁奖典礼，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届世界粮食奖获得者，来自中国的袁隆平教授。
0: Now, let's welcome Mr. Kenneth.
1: 有请世界粮食奖基金会理事长肯尼斯·奎恩先生宣读颁奖词。
2: Professor Yuan Longping's Super Hybrid Rice Research has shown broad prospects.
1: 袁隆平教授所从事的超级杂交水稻研究，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解除贫困，展示了广阔前景。他的成就和远见卓识，还营造了一个粮食更为富足、粮食安全具有保障的更加稳定的世界。同时，袁隆平教授致力于将技术传授并应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十多个国家，使这些国家已经受到很大的裨益。
0: Thank you, Mr. Quinn. Today we also have Dr. Swaminathan.
1: 谢谢肯尼斯·奎恩。今天到来的还有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他也是袁隆平教授的老朋友。欢迎你，斯瓦米纳森。
3: We call Professor Yuan Longping 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 and he deserves it.
1: 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0: Professor Yuan Longping，
1: 袁隆平教授，拿到这尊奖杯，您有何感想，想要与大家一同分享？
4: 谢谢肯尼斯·奎恩理事长，谢谢斯瓦米纳森博士，谢谢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研发虽是我带头搞起来的，现在全世界都承认它是水稻界、世界粮食界的一次革命，但是我认为我只是做了部分工作啊。这不是过谦之词，这是我的心里话。没有我的国家持续而有力的支持，没有来自各领域的志同道合者的无私帮助，没有来自全世界的真诚而长期的鼓励，凭我一己之力，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我曾经说过，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个帮助过杂交水稻研究的人。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中国已占世界不到一成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两成多的人口，可以说是世界的一大奇迹。站起来之后的中国渴望富起来、强起来，现在中国人不仅能够吃得饱，而且能够吃得越来越好。中国不仅改变了粮食缺口大国的形象，而且成为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世界的威胁，而是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与此同时，更令人欣慰的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水稻生产国发展杂交水稻作为增产粮食、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战略项目。包括斯瓦米纳森博士、肯尼斯·奎恩理事长在内的十几位专家受聘为该组织的顾问，我被聘为首席顾问。把杂交水稻种遍全世界，这才是我们的福音。

0: 2000年，中国超级稻计划再创新高，水稻亩产突破700公斤。
1: 2004年，超级稻亩产再创新高，突破800公斤。
2: 2011年，超级稻亩产突破900公斤。
0: 2014年，中国超级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2017年，超级稻亩产单产每公顷18吨，再次刷新世界纪录。2019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到2017年，我国稻谷每公顷产量已达6916.9公斤，较1996年增长11.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0.1%。多出来的50.1%，帮这个曾为吃饱肚子愁了千年的东方古国养活了数亿人。
3: 2017年8月，马达加斯加农牧渔业部植保司司长萨胡里一行专程来到长沙，为我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张面值20000阿里亚里的新版马达加斯加币，上面印着一束杂交水稻。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第三集。剧中人袁隆平由郭正健、张磊、郝明亮演播，邓泽由林兰演播，王组长由任杰演播，李碧湖由凌云演播，尹华奇由王晨光演播，辛叶云由武凤春演播，肯尼斯·奎恩由赵之文演播，斯瓦米纳森由沃尔克演播，萨呼里由基尔森演播，翻译由肖松宁演播，理发师由严萌萌演播，曹小平由卢西清演播。

0: 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0: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杀魂啤酒店，驱魂烤扒饼，
7: 爱饼。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

0: 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

0: 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潮，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这个世界苦乐各占一半，如何平衡爱恨的两端？作为一个正义的使者，我会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带你走出所有的苦难，我会为你解开所有最

爱情是无常的，比如你可能一步没做好，就毁掉了所有的美丽的过去。爱情是一种感觉，你爱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爱情就像你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因为你自己是不在那里的，所以你才可以看见。所以我们都应该爱上爱本身，而不是爱情。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0: 都很少能见到，更别说树了。在这里，绿色是一种奢侈，树是一种记忆。在部队的日子是艰苦的，训练、站岗、值班，日复一日。初到军营时，我水土不服，嘴唇干裂、流鼻血是经常的事情。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香樟树，想起春天香樟树换叶的时候，老叶变红，新叶吐绿，红绿相间，十分好看。想起夏天，我们在树荫下乘凉，听蝉鸣，听蛙叫。想起秋天，紫黑色的樟树籽落了一地，我们用脚踩，听那啪啪的声响。想着想着，我便浑身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中秋节的时候，戈壁滩上的月亮格外大，清冷冷地悬在天上。在梦里，我看见故乡的那棵香樟树，树冠已经撑开如盖。我还看见树下年迈的父母，父亲摇着蒲扇，母亲正在摘菜。他们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头上的白发又添了几根。可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的话语总是很简单：家里都好，树也长得旺，你安心服役。简单几句话，却让我的心踏实了许多。三年、五年、十年，在军营里的日子，我一步步考学提干，从新兵变成了老兵。戈壁滩上的风沙磨砺了我的筋骨，军旅生活锻造了我的意志。每当我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就想起父亲的话，想起了那棵香樟树。我想，它一定在努力地向上生长，伸枝展叶。而我也不能落后，也要像香樟树一样，在部队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树能扎根，人也能扎根。我相信，戈壁滩上虽然不长香樟，但我可以把自己活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多年的光阴足够一株树苗长成大树，也足够一个青年步入成熟稳重的中年。去年夏天，我回到故乡探亲，又见到了那棵香樟树，它已经高过屋顶了，树干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也极其浓密。香樟树下，父亲老了，背驼了，走路也不利索了，但精神还好。他指着香樟树对我说：你看，它长得比你高多了。我仰头望着，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光影斑驳，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当年培土种树的父亲，看见那个背着行囊远行的青年。我抚摸着香樟树粗糙的树皮，心里感慨万千。香樟树从不问自己长在哪里，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站在那里，不挪不移，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故乡的香樟树啊，你不只是一棵树，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是儿子在远方军营里的不舍牵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我的军旅梦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你，我就知道故乡还在，根还在，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嫩活买粮来，

0: 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0: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

0: 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 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

0: 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3: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4: 你操过年都免力了。
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3: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5: 40亩，
3: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6: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6: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 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

0: 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阴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已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了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3: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传、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3: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6: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五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1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4: 返回舱着陆。
3: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8: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9: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航天员张洪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8: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10: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又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3: 而在东风着

0: 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1: 为提高进入着床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2: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舱，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三名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21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出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出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0: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2: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策，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3: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4: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5: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7: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 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5: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

0: 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1: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0: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1: 这一阶段呢，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0: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1: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1: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底分离前轨道上就泄压，但是我在左底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底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0: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1: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司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4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5: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

0: 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1: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3: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2: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3: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2: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3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4: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南风起，覆陇黄。
9: 30对，还有60个小麦，
10: 粒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古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2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0: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3: 每次操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二三十分钟，
14: 你操过去都免力了。
15: 三十分，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8: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